0: 关注消防。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关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国庆假期吹牛佛山，
2: 度假置业精明眼。
1: 一到假期，屋企人啊、亲戚朋友都放假，这个时候一家人去睇楼咧就啱晒啦。不过带咩人去先至好呢？嗱，这个好讲技巧噶，最好就带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亲友，因为佢哋嘅生活经验够晒实际，能够发现啊啲销售通常都唔会提嘅嗰啲隐性问题，例如话个户型啱唔啱你啊，等电梯嘅时间会唔会好长啊，小区嘅车位够唔够使啊，周边嘅交通、超市嘅实际距离又系几长呢，仲有早晚高峰嘅噪音等等。嗱，净系得生活经验咧又唔够噶噃，仲要有鉴别房屋质量专业能力的人去帮帮你，所以睇啱一套楼之后，记得啊约埋个，例如好似装修设计师啦，或者验房师一起上去睇睇，因为佢哋啊可以精准咁排查房屋嘅硬伤，例如话睇下啲墙面咧会唔会有渗漏嘅痕迹，地面平唔平整啊，嗰啲电路水路布局究竟合唔合理，承重墙嘅位置又会系点样，避免以后啊想改造嘅话，哇呢度话唔俾搭，嗰度话唔俾拆，好麻烦噶。嗱，仲有专业嘅人士仲可以估算出后续装修嘅成本啦，同埋维护嘅难度。如果你本身对房屋嘅居住体验同埋质量问题唔敏感嘅话，可能就会因为过度咁关注个价格，而令到你错过咗一啲居住体验好好，但系价格稍微高少少嘅优质房源。建议优先组合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嘅老业主加验房师同你一齐睇，嗱咁样就可以覆盖生活嘅细节啦，又能够排查一啲嘅隐患。嗱，如果你有法律或者金融嘅朋友啊，咁啱趁住佢哋假期休息啦，喂，扯埋佢哋过去睇睇啊，睇睇啲购房合同会唔会有漏洞啊，吓有冇贷款嘅利率陷阱啊，等等呢一啲。至于一手楼啊，仲要关注埋开发商嘅品牌实力，规避风险啊，全方位帮你出谋划策。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再留。早上8: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2: 秋福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4: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4: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8: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7: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觉得自己的骨头不行，担心做不到牙。今次呢，你再帮大家解答一下。
8: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7: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8: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7: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啦？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8: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 他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他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7: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止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8: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缠一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7: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8: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7: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啊走廊啊候诊那些人这么多，看来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8: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啊，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7: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8: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7: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 悭翻160蚊嘅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9: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九四六路方。
0: 上午九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现时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比较慢的。另外提醒大家 ,2026 中国男装第四届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 ,10 月1号至10月4号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馆和周边提供超过1000个停车位。自驾前往的市民可以停放在展馆的停车场以及华夏明珠大酒店或者是华夏中央广场的，步行大约三分钟就可以去到展馆。更多的车博会最新情况可以关注同车时代了解一下。另外是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 APP， 首页的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浮窗，就可以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了，还能够直接导航的。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

0: 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2: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0: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11: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4: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3: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4: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6: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6: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7: 早晨，从946出发。
18: 今日系2026年10月3日，农历8月23日。下边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天气，佛山气象台最新消息，预计今日佛山阴天倒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展望听日佛山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5日有分散小雨转阴天，6到7日晴朗干燥，早晚凉爽，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下面来关注一早出游资讯。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正在祖庙博物馆举行，将持续到10月20日。今次活动以佛山历史上繁盛的27铺商贸街巷为蓝本，复刻清代古镇的商贸盛况，融合非遗演艺、古风市集、NPC 互动、集章纳福等多元玩法。要留意的是， 祖庙日场游玩的时间是8:30至到18:00，夜场是18:30至到21:30。日场夜场门票不可以通用，仅限当日单次入园。入园必须购买祖庙门票，原价20元每人。国庆10月1日到7日享8折，凭入园票就可以观赏彩灯和全部夜场限定演艺。夜场限定演出包括开市大典、夜光醒狮、精武雄风、喜事良缘。如果想参与集章、银票游戏，需要额外选购29.90元通关宝碟套餐，当中不含入园门票。今明两日身着全套古风服饰入园，可以享通关宝碟套餐半价15元。为聚男装伸向未来，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正在男装国际会展中心举行，4日结束。展会两日消费势头强劲，累计成交843部，销售总额突破1.7亿元，现场客流络绎不绝，持续释放强劲汽车消费活力。展会汇聚30多个知名汽车品牌，100多款的主力车型参展，充分适配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购车需求。南中镇推出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补贴4000元，可以同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省汽车购新补贴叠加，综合补贴最高可以达到24000元。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设萨架帮专区，部分车型综合补贴最高61000元。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在国庆期间举行，地点在南海丹灶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日头有桨板越野、动力冲浪板、网球、定向越野等项目轮番上演，夜间就有荧光夜跑、音乐派对、车尾箱市集，形成水陆双玩日夜全开的户外运动体验。蝶教龙船漂移国庆东城赛区 S 湾公开赛6日举行，来自广佛及周边多地的17支龙舟队伍齐聚，既有南海本地村居队伍，亦都有来自广州、顺德、新会等地的老牌龙舟强队。赛事设置阶梯式现金奖金，第一名3800元，最少都有1000元。东城 S 湾赛程大概630米，以一股转三弯闻名，连续紧凑的弯道对过弯技巧配合默契考验极高，赛前预约试训将持续到5日。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策划报道的两篇报道，广东佛山庆国庆超长龙舟竞渡，广东佛山一掌龙舟一桌龙船饭，外国游客体验岭南水乡文化，将佛山九江锦龙盛会的火热盛况搬上了国家级传播平台，镜头聚焦超长传统龙舟竞速，海内外游客沉浸式体验岭南民族的鲜活现场，立体呈现佛山赛事引流、文化赋能、消费激活的文旅融合实践，为佛山国庆文旅入境游市场实现高位传播赋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佛山以龙舟文化为核心揸手，串联起南庄龙舟马拉松、九江锦龙盛会、蝶教龙船漂移等特色 IP， 全市推出超350场的文旅体活动，超400场的促消费活动，打通观赏、研学、美食、文创、集市多元消费场景，把水上的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消费增量。其他本地资讯，佛山修订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装修住房和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在装修自主住房提取方面，职工及其配偶对佛山市行政区域内自主住房进行装修的，可以申请装修自主住房提取。对多套自主住房进行装修，或者是对同一套自主住房进行多次装修的，均只能够就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申请装修自主住房提取的，应当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8年后提出申请，可以提取一次。国庆假期首日，佛山楼市迎来实打实的回暖行情，参与佛山好房节的多个项目热度全开。一号中午12:30，招商佛山在营销中心依旧座无虚席，睇房的客流洽谈声不断。三水保利与江南房客量超预期，上接待近20组客户，多组客户顺利落定。截至10月1日晚上8点，佛山贝壳巨惠11新房节单日成交突破140单，系列活动累计成交超500单，刚需改善置业需求集中释放。 有业内人士分析，今年国庆楼市最大特点是同等预算置业品质升级，不少原本只能够入手刚需小三房的客户，如今可以轻松减

0: 到大三房乃至四房改善户型。开发商普遍放宽购房条件，下调首付、赠送物业、车位等权益，置业压力显著减轻。当前全市楼盘国庆让利幅度普遍在30,000-30,000之间，高性价比房源集中放量。住在高明2026年佛山高明金秋购房嘉年华正在举行，推出千套特惠好房，一号当日参展房企高明河城昌江幸福里同日开盘，首日接待超千人，截至当日下午3点成交超100套，助力高明楼市迎来国庆开门红。这个活动汇聚10多家的品牌房企及多家的银行参展，线下活动今日结束，线上同步优惠活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
1: 早晨从946出发，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国庆文旅市场开门红，2026年国庆假期第一日，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90万人次，同比增长 6.1%， 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精彩纷呈，安全稳定。国庆首日，许广广连高速启动借道通行。今年国庆假期，清远在原有三朝直一管控基础上，新增许广高速清新立交至龙颈路段实施朝直管控，首次启用14公里朝直借道通行模式。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29亿人次，同比下降1.9%。具体嚟睇，铁路客运量252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公路人员流动量3亿人次，同比下降2.8%；水路客运量141万人次，同比增长7.2%；民航客运量251万人次，同比增长0.5%。预计10月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一号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目前10月6号至到8号上海往返北京、广州往返南宁、深圳至长沙、柳州至广州等方向余票充足。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国家发改委民营局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投资项目，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预计总投资524亿元，已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大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力度，高质量构建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建立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我国秋粮收获超过20%，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经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显示2023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55%。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我国最长海底公路隧道完成盾构掘进，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连接青岛主城区和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工程全长17.4公里，其中主线隧道长14.3公里。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稳定发挥，截至目前共获得162枚金牌，持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号下午，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3亿元。 各位，本次新闻由林淑薇编辑，责任编辑蔡慧，现已播送完毕。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2: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国庆假期趣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在长假期间，亲朋好友相聚，各种的聚餐饭局明显是多了的。餐桌上大鱼大肉，鲜果甜品琳琅满目，很多朋友就容易放松自己的饮食管控，一个不觉意就会出现暴饮暴食、饮食失衡的情况。首先讲下外出就餐的一些健康要点。很多人觉得健康饮食只能够在屋企实现，但其实外出就餐从选店家点餐开始就可以做好健康把控了。我们出街吃饭优先要选择食材新鲜、卫生资质齐全、口碑有保障的正规餐厅，坚决避开环境脏乱、卫生不达标的小店。点餐就要秉持适量的原则，按需点餐，杜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既是绿色环保的好习惯，更加是守护我们肠胃健康的关键。而菜品搭配上面都有小技巧的，点餐的时候尽量多啲揀清蒸啊、清炒、白灼呢啲清淡少油嘅菜式，减少煎炸、重油重盐嘅菜品。一围台嘅饭菜可以适当咁搭配一两味重口味嘅菜品去调节口感，其他菜品尽量就保证清淡健康，兼顾口感同营养。咁当然啦，节日聚餐难免会有剩饭剩餸㗎。咁好多朋友就有疑问啦，呢啲剩菜究竟点保存，可以保存几耐食完先至叫安全呢？呢度同大家划个重点，你要记住啦。唔同食材嘅保质差异係好大㗎。肉类相对呢就可以放耐啲。咁而绿叶蔬菜、甜品、主食呢啲极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发酸，就唔建议长时间存放啦。咁从时间上嚟讲，常温环境底下食材放置超过 两个钟就可能会滋生大量细菌。天气炎热嘅时候，变质速度都会更快噶。尤其要留意室温存放超过四个钟头嘅剩菜，直接就抌咗佢啦，坚决唔好再食。如果系需要打包留存剩菜嘅话，亦都要掌握正确嘅保存方法。短期存放可以冷藏，肉类冷藏之后，一定要喺一到两个钟头之内彻底加热食完。而需要长期留存嘅食材咧，就要及时放入零下18度嘅冷冻柜保存。另外喺打包剩菜食用之前，必须要彻底加热熟透。用微波炉加热嘅时候，要保证时长充足、受热均匀，避免局部加热唔足够导致细菌残留。所有嘅剩菜咧，尽量当餐就食完，唔好再反复加热、多次存放啦。因为唔干净嘅饮食系极容易引发肠胃疾病，所以一定要多加留意啊！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946天气预报。上周嘅9:30一起嚟关注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日头咧会系阴天，有中雷雨嘅，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于24到27度，相对湿度70%到95%噶。咁啊，展望咧今晚咧会系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4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噶。咁啊，呢几日咧都会受到啦弱冷空气同埋接变线嘅影响嘅，咁啊会雷雨频繁嘅，局部雨势咧大，并且伴有啦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展望假期中期啊，4到5日咧会受到新一股嘅冷空气影响，落雨咧就会停噶啦，不过咧气温咧会进一步下降。假期嘅后半段6日至7日咧会系晴朗干燥，早晚咧都系会比较凉爽噶。
4: 嘅旋律穿越岁月，激昂嘅歌声滚透心灵。
0: 代代传唱嘅经典系最深情嘅告白。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4: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

潮汕最岭南，一山藏千年。各位，岭南多名山，若论山水含蝉，文物荟萃，当属佛山南海西潮汕。别处山水唯赏风光，唯独西潮一岩藏史，一瀑含韵，一苑全学，一山兴盛，既有千年古史沉淀，又有当代兴业生机，可以讲是大湾区难得一见的，可以探古，可以修心，可以研学，可以富民的文化名山。要讲西潮山的镇山之宝，首推千年不绝的禅林佛韵。山中的宝峰寺始建于明朝，是名符其实的南岳古刹，古自依山而建，代雅飞禅藏古意，清松幽竹绕禅亭，清幽静物不染尘嚣，历来是岭南信众修心祈福的清净道场。循着山道逐级登高，直达大仙峰之巅，61.9米的南海观音同造圣像巍然屹立，庄严祥和，俯瞰西江，万顷潮汕，神雾万岭则仙气飘渺，晴空万里则金身入入，登临望远，山河城廓尽收眼底，禅意悠悠，心境澄明，是潮汕当之无愧的地标胜景。有了禅韵打底，西潮的底蕴更加是冠绝岭南。早在6000年前，先民依托火山玉土打磨双肩石器，开启岭南初代农耕文明。南海博物馆内馆藏石器的斑驳磨痕，就是先民拓荒立业的铁证。秦汉之时，六甲两道登临，同赵佗缔约安民，开辟南北交融通途，留低回朝守信的千年古族，令到忠义诚信成为潮汕传世风骨。两宋先民筑桑园围，做桑基鱼塘，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化荒为玉，安民兴业。晚清香言陈启源返乡创办鸡昌龙酥丝厂，革新手工技艺，振兴本土产业，为潮汕文物添上敢闯敢创、实业兴邦的崭新篇章。除却千年农耕和实业传奇，西潮最出彩、最具辨识度的，就是四大独步岭南的人文胜景，庄庄有史，景景含韵。首推白云洞三教合一秘境，位列西潮山水24景之首，亦是岭南罕见的儒、释、道三教共生福地。洞内云泉仙馆成道家清雅，白云古寺传佛家禅韵，三湖书院载儒家书香，三脉文化千年相融，互不冲突，造就一山融三教，一洞藏千秋的独特奇观，是岭南宗教和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其二就是石燕岩古彩石遗址，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藏住西潮千年匠心。自唐宋起，先民就在这里彩石取材，经年累月作出巨洞深潭，洞内湖水澄澈如镜，岩西红旗壮阔，古时石料用于修成筑堤、建房造宇，滋养一方土木民生。如今遗传的洞窟、水潭、凿痕依旧清晰，见证着古代岭南先民开山造业、勤耕立业的实干精神，是不可多得的千年工业古遗址。其三是三湖书院，岭南理学文物的核心重地，书院依山临湖，清

0: 邱雅致，清代大儒，潜心讲学，传道授业，文风鼎盛，英才辈出。此地崇文重教风气绵延数百年，培育无数乡贤志士，涵养出西朝人独学向善、耕读全家的淳朴文风。一间书院承载的不单止是笔墨书香，更加是岭南文脉传承、教化育人的千年根基。其四就是飞流千尺瀑布，自古它就是羊城八景之一，山泉自崖顶奔涌而下，飞瀑垂帘，秀石穿林，水雾氤氲，声势浩荡。千百年来，飞瀑滋养山林，润泽水土，涵养住潮山的灵秀气韵，文人墨客多在此观景题咏，抒怀名志，山水风光和人文诗意相融，成为西朝极具代表性的自然人文奇观。纵观西朝全域，古字藏禅意，石洞栽匠心，书院日书香，飞瀑润山川，更兼万年农耕底蕴，百年实业风骨，千年民族传承，一山包揽岭南万般风华，景致独绝，文脉厚重，皆是别处难寻的真景。如今的西朝呢，褪去沉寂的古貌，兼具山水清幽和人间烟火，千年文脉不再是封存在史册里头的文字，而是可游、可想、可感、可悟的鲜活风情。世间山水万千，唯有西朝步步藏典故，处处有情怀。这里有禅林静心之境，有古寺探史之趣，有书院崇文之风，有山水诗意之韵，更有烟火闻声的温热底色。在这里揽一山清脆，品千年文脉，感古人智慧，赏岭南风华，四方宾朋，八方来客，尽可踏潮山，访古景，寻文脉，赏风光。正是这一份生生不息的山水文脉和人文底蕴，滋养潮山，活化文旅，兴旺乡土，令千年古山岁岁新颜，风华永续。
1: 潮山最岭南，
2: 潮山最岭南，
3: 细听潮山最岭南。
4: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5: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6: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7: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嘉义，
6: 10月1号到7号，离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7: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6: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7: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8: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

0: 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情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3: 喂，爹哋，你几时翻啊？
6: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
3: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6: 你去搵妈咪啦。
3: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7: 女儿啊，妈咪现在都好忙啊，你跟 Siri 玩住先啦。
3: Siri， 你做紧咩啊？
8: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3: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8: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3: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8: 工作永无止境。
3: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8: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3: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9: 孩子嘅健康成长离唔开父母嘅陪伴，唔好俾智能机器取代父母嘅角色。
1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0: 热闹市集。

0: 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0: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张葵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局喺广播端同埋新家旁边嘅朋友，大家早晨啊！今日系10月3日，而家时间嚟到早上嘅10:00。你而家系喺出行嘅路上啦，抑或系喺呢一个嘅屋企嗰度，暗住嘅叹住空调听节目啦。今日嘅国庆假期，翠游佛山会有万飞陪住你啊！同样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听节目嘅同时上到佛山家族度花生板块，然后点击我哋嘅呢一个翠游佛山嘅呢个板块啦，同我留言互动嘅。我见到咧就系已经有好多朋友好早起床咧，就喺度打卡，好似阿顺子啊、K G 啊、白智通啊、晨曦啊、阿斌啊、熟悉啊等等呢啲嘅朋友，已经留下咗足印噶啦。假期已经过去咗2日嘅时间噶啦，过去嗰2日你系点过嘅呢？同埋嚟紧呢几日嘅节目安排，你又谂好未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上面啦，同晚飞进行互动交流嘅。刚才翻嚟嘅时候啦，其实已经系见到咧路上边嘅车辆慢慢慢慢咁样多咗起身啦。当然同平时翻工嘅时候嘅话咧，都仲系差好远嘅。平时嘅话，可能而家咧就已经开始唔系好塞车，因为早高峰已经过咗。但系假期嘛，好多朋友都哎呀，我宁愿咧就瞓晏啲啊咁样。所以目前咧，我见到咧，其实喺路面上面咧，就系市区上面咧，暂时都仲未有缓慢嘅路段嘅。不过高速嗰边嘅话咧，可能有好多嘅朋友咧打算去附近周边嗰度玩啦，所以已经开始咧有车多嘅情况。例如见到咧就系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學山方向呢度车仔开始有啲多啦。另外见到咧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嘅位置，同样咧都系有啲扭扭零零啊。不过咧，如果系今日打算咧就系去到呢个南庄嘅话咧，你就要留意翻啦，因为咧就2026嘅中国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啦，今日仲继续会有噶，从11日开始啦，一路到4日喺南庄嘅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家咧系可以坐地铁佛山2号线到南庄站、南庄文化中心嘅位置，然后再去接驳啦134、147、226等公交车，又或者可以打车去到展馆都好方便嘅。更加多一啲嘅消息，你都可以关注翻同车时代呢一个嘅公众号进行了解。我相信今日南庄应该系非常之多人嘅，除咗有我哋嘅呢一个车水马龙节之外嘅话咧，因为咧我嘅屋企人啦、我朋友都话啦，今日嗰边咧有爬艇喎，咁样吓，过去咧就睇赛事啦，相约去烧烤啦，咁样，所以嗰边咧今日应该亦都有非常之多唔错嘅活动嘅。当然啦，如果你话喺国庆期间嘅话咧，停车一般咧都有位置嘅，除非去咗某一啲咧就非常之热门嘅商圈嘅啫。咁你话有一啲嘅地方，如果个车费又可以平翻啲，等我玩到即系成日由朝玩到晚都唔使咧，就谂住个车费嘅话，咁咪几好咁样，真系有啊吓。嗱、你而家咧登录翻到佛山家嘅呢一个 app 啦，然后你发现咧喺我哋嘅首页右下角会有一个嘅浮窗嘅，就叫做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咁样嘅一个浮窗，你查询咧就可以揾到附近边啲地方系有免费嘅车位，揾到之后咧佢仲可以一键直接导航嘅。虽然咧就话车费可能有啲都唔算话太贵咁样，有啲地方可能10多元、20多元就封顶啦咁，但系悭得就悭啊嘛。系啦，就喺佛山家嘅右下角，你揾到呢个叫做咧，就系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浮窗，咁你就可以咧就查询附近有冇免费嘅车位啦。

0: 系啦，欢迎大家啦！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进行互动交流嘅。见到咧就系、是、初见的太阳，佢就话万飞啊，国庆节快乐。系啊，国庆假期快乐，应该系。佢嚟紧呢几日啦，都打算咧去佛山周边嘅啲商场嗰度行下咁样样。系啊，某一个商场咧就系、是。呢幾日咧都非常之紅火啊！不過咧，就係啲朋友就話我先起歇先，因為佛山實在有太多好去嘅地方啦，咁樣咁啊，亦都咧有啲嘅朋友啦，佢就話啦，我就諗住咧就係做一隻夜貓，夜晚先出門，早上嘅時候都係留翻嚟空調房嗰度。夜晚黑嘅話咧，其實即係。好多朋友应该都喺我哋嘅呢个广播端当中啦，有听到啦，好多主持人啦就分享翻啦，佛山祖庙嘅奇妙夜啊，咁啊夜晚黑啦，就系、是、最新嘅消息咧，系增加咗嘅呢一个叫做夜场醒狮嘅加场啊。喺傍晚啦，算系，因为而家个天咧就黑得唔算话太过之快啊，七点突啲啲啊，七点十分啦就有醒狮巡游啦，咁就喺嗰个市集嗰个位置嗰度咧会有巡游啦，咁然后咧七点半咧就会喺高庄嗰个位置黄飞鸿纪念馆嗰度咧就会有一个新增嘅夜光狮嘅一个醒狮。高庄专场到咗晚黑嘅八点二十分咁样样咧，就亦都会有呢一个嘅高庄专场，同样都系黄飞鸿纪念馆嘅。咁如果你话我都仲未知道咧，究竟有咩好玩呢？一阵间咧，万飞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大家亦都可以咧上到去国 Sir 嗰个视频号广东西嗰度咧。万飞前几日咧，亦都同国 Sir 咧一齐系去探过啦，就同大家去踩过点啦，拍咗一啲好得意嘅视频啦，同大家分享，就发布咗咧喺视频广东西上面嘅吓。嗱，地点咧就系佛山祖庙博物馆，即系我哋平时讲嘅祖庙啦。夜晚黑嘅话咧，其实系因为有个优惠嘅专场打咗八折嘅，咁啊门票咧就系16蚊。咁如果你话更加多关于小朋友有冇得咧就平啲嗰啲同埋咧有冇其他嘅优惠，仲有其他咩玩咧咁样，我哋先去公告客户先，咁转头翻嚟同你分享更加多。系啦，跟住见到咧，有朋友好似阿三秒记忆，佢话大家早上好，麻烦我嚟打卡，我而家喺顺峰山啊。系啊，即系有啲朋友咧喺户外一路玩，甚至乎有啲朋友话露营嘅时候听下节目咁样，都几好噶。
1: 秋福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系啦，咁刚才咧，我哋都讲到就话啦，夜晚黑有咩好去处咧，就可以试下咧，就系去到佛山祖庙博物馆嗰度咧，参与呢一个27铺嘅奇妙游。首先咧，就想问一下大家，知唔知道27铺呢个名系咩意思咧？系咪真系有27个档口就叫27铺咧？知唔知道佢嘅历史典故咧？嗱，知道嘅朋友咧，可以先上佛山家咧，就系留言互动嘅。平时其实祖庙的日间都是正常开放，但是呢就是到了傍晚5:30呢，它就会停止入馆的了。所以呢，如果你说我有亲朋好友啊，平时日头的时候想去祖庙游玩的话呢，那你购买的这个门票呢，就是只是到早上应该

应该讲系早场嘅呢个时间嘅，就系到呢个傍晚嘅大概6点钟嘅时间啦。咁跟住咧，佢5点半咧就唔俾入场噶啦。咁而我哋夜场吓呢一个嘅奇妙游嘅开场时间咧，就系傍晚嘅6点半钟，一路到咧就系夜晚嘅9点半钟嘅呢一个时间啊。里面有咩玩呢？嗱，其实呢佢主要就係以我哋佛山历史上面好繁华嘅27铺一个商贸街巷作为蓝本，然后呢就复刻返啦清代古镇商贸嘅一个盛况啦。里面既係融合咗非遗嘅演艺啦，因为呢会有啲 NPC 喺度同你互动啦，跟住仲有呢古风嘅市集啦，咁同埋呢仲会有啲嘅民族嘅游艺啦，同埋啦就有呢一个嘅集章纳福啊等等等等嘅呢个玩法嘅。刚才我哋讲到嘅一个表演啊，例如好似呢就係呢个嘅醒狮表演啦，都系其中嘅一样嚟嘅。咁而我建议大家呢就如果係諗住去玩嘅话呢，就可以早少少，因为其实佢係有一个歌舞嘅一个演出㗎，就係喺呢我哋入到去门口嗰度呢，喺嗰个双龙壁前面嗰塊空地嗰度啊。所以呢，如果你话去到太迟嘅话呢，可能嗰个嘅演出完咗嘅话呢，咁就睇少咗嘢㗎喇。晚上嘅呢个7点钟啦，喺双龙壁前面嘅话呢，就会有一个叫做开市大典，就是我刚才讲到嘅演出啦，就会鸣锣揭灯，每一晚都会有嘅，跟住呢又有掌柜嘅致辞啦，甚至乎呢就会有呢一个嘅瑞兽嘅亮相啦，你仲可以同佢进行互动啦。有夜光嘅醒狮啦，仲有功夫嘅上演啦，同埋呢仲有广府嘅分族嘅表演轮返去登场嘅。当然啦，有咩互动玩法呢，咁样你其实呢就有啲嘅选择嘅。如果你买咗我哋嘅呢一个即係集章嘅嗰本小本子嘅话呢，因为佢係要另外付款嘅。咁你可以揀3个古风嘅身份呢就进行选择嘅。咁包括呢你可以做呢就係27铺人啦，又可以做呢就係8公丈户啦，可以做呢就係焚水行商啦等等嘅。咁对应3条唔同嘅专属嘅路线啦，你就可以去集章啦。咁啊，嗱，啱啱嗰个小本子咧，佢有个专门嘅名字就叫做通关宝碟。当你咧就系入到去呢一个嘅场地之后嘅话啦，刚才讲咧就系双龙壁嗰度附近咧，佢就会有一个嘅地方啦。咁佢就系专门系可以咧购买到呢一个嘅通关宝碟嘅。咁你去到嗰度嘅话咧，最后譬如你话我已经集齐10个嘅叫做福字印章嘅话呢，你就可以兑换一个嘅纪念嘅票金啦，同埋呢因为呢佢亦都会有一个嘅银票啊，你可以兑换啲银票，又可以用呢个银票去玩游戏啦，然后可能分分钟你啲银票就会越来越多喎。咁跟住呢你又可以用呢啲银票去兑换返呢就係文创嘅礼品㗎。反正呢就是主打个穿越去感受返呢就是以前佛山嘅呢一个盛况啊。当然啦，如果你话我仲想更加沉浸式嘅话，穿住一啲嘅古风嘅衫啊 ,ok 啊，更加好添啦。因为呢其实前两日啦我哋去打卡嘅时候呢，其实都有好多嘅女士啊男士啊穿住一啲古风嘅衣服啦，一啲汉服啦，咁样就会觉得融埋一齐嘅时候啦，无论系你话影相打卡出圈又好啦，又或者自己嘅嗰种嘅感觉更加之沉浸式又好啦吓。都系会更加之正一啲嘅。好啦，我就睇睇呢就是佛山街上面有冇朋友知道27铺系咩呢。我相信其实很多的街坊呢就祖庙啊，特别是我们本地的街坊呢，祖庙一定去过很多次的了。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返呢，就是正殿门外其实它是有副的对联的。你有没有仔细读过呢？上面是写着什么呢？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哇，好霸气嘅一个对联系咪？究竟系咩意思呢？上面有写住27铺嘅，今次我哋嘅呢个奇妙游又系27铺嘅，咁其实系咩意思呢？咁样
其实铺呢就同我哋而家嘅嗰个商铺嘅一间铺两间铺呢唔系一样嘅。呢、這个铺呢其实系旧时啊佛山镇嘅一个行政区嘅区划嘅一个单位嚟嘅。咁最初呢其实佛山呢度呢系冇呢一个铺嘅建制嘅。喺明朝年间嘅话呢黄霄阳佢就围攻佛山。咁当时呢因为佛山我哋呢个地方呢佢系冇衙院啦同埋冇驻军啦。咁於是乎呢全镇就有22老其实就22个人啦，你可以理解为呢个比较有名望嘅一个勇士，即系有带头作用嘅人啦。咁22老呢就企咗出嚟啦，咁呢就将全镇划成咗呢就系24铺。咁每一铺呢佢就会组织呢就係一啲比较之勇猛嘅壮士啦，大概几百个人啦。咁呢几百个人呢就係负责去保卫合力去自卫呢一个区域嘅。咁最终呢亦都係因为咁样呢就係分咗24铺咁样去守卫住自己嘅各自嘅阵地啦，係守住咗佛山嘅。可能有朋友就有疑问啦，你刚才讲24铺，点解而家有27铺，多咗个3铺系咩嚟嘅咧？咁嗱，后嚟咧就打完仗之后嘅话啦，呢个铺咧就冇解散到嘅，咁啊觉得呢种咁样咧就街区自治又几好咁样，于是乎咧就将铺咧沿用落嚟，成为咗后期嘅呢个街区自治嘅单位。咁每个铺里边系点样样嘅咧？每个铺里边有墟市啦，有作坊啦，有行馆啦，咁佢喺呢个区域里边咧就可以自给自足啦，即系话我生活喺呢个铺里边嘅话咧，平时嘅日常生活咧基本上都已经好丰富啦，就唔使话我专门去到好远嘅地方去买啲嘢啊，买米啊，买粮油啊等等咁样样。咁随住人口嘅壮大啦，同埋商业嘅发展，咁人口啦佢就会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咧佢就从24铺慢慢咁样样扩充到27铺。祖庙呢其实就是呢27铺，即是我哋佛山呢各个唔同嘅呢个行政区划嘅地方呢都奉祀嘅一个嘅金脉。咁到咗清代嘅时候呢27铺呢都奉祖庙呢个地方呢做共同嘅金脉。咁意思就话啦，27铺係啦，呢度好繁华，但係呢都以我为核心咁嘅意思。所以点解呢就喺祖庙正殿门前有咗刚才嗰句27铺奉子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咁霸气嘅一句对联啦。如果你都想穿越返去睇睇当年27铺嘅繁华奇观嘅话呢，其实从而家开始一路到10月20号呢都可以去到祖庙博物馆参加27铺奇妙游。你可以化身成为27铺嘅一员啦，可以逛下铺市啦，可以睇下展演啦，参与互动打卡啦，影相啦咁样。如果你话我想更加沉浸式嘅话呢，就可以呢去买上呢一个嘅通关宝碟去参与这个游艺闯关，揸住啲银票好好使，特别啦，有啲啦带住小朋友嘅话咧，佢揸住一张银票100两一张，你可以教佢点样样去使钱啦。见到刘星宇佢就话啦，晚飞晚啊早上好，跟住想点一首咧郭帅嘅幸福感俾946嘅粉丝听啊。佢系祝大家节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合家幸福。

0: 10: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的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了。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不够瞓，冇嚟精神的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1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初秋清润好物大爆起啦！

0: 运动完美结合嘅，打造出沉浸式水陆双体验嘅户外性萌宠嘉年华，湾区奖品定向越野赛。嗱，白天同步仲会开放动力冲浪表演，追求速度同埋刺激嘅朋友，一定就唔好错过呢个咁动感十足嘅动力冲浪项目啦！乘风破浪，解锁水上竞速体验，感受不一样嘅户外激情啊！至于网球同埋巴球嘅公众体验，无论系经常打波嘅运动爱好者啦，定系想组队切磋啊，亦或者初哥想体验下网球运动嘅魅力，都能够呢度尽情畅玩噶噃。咁同时超有趣嘅定向越野活动咧就重磅上线啦。呢个赛道咧就贯穿金沙岛湿地同埋两江碧道嘅沿线嘅，大家亦都去组队趣味闯关啦。在奔跑探索当中去欣赏下自然风光，沉浸式感受下户外徒步运动的乐趣，非常适合家庭出游，好有结伴而行的。这个国庆假期就不用长途奔波的，一于来到丹灶的金沙岛，在绿水青山之间运动出下汗，放松身心，沉浸式体验下生态和运动碰撞的独特魅力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

带嚟一首如风，继续会有国庆假期翠游佛山的这个节目。系啦，见到咧就喺佛山街上面咧，如果喺翠游佛山呢一个板块里面互动嘅朋友咧，应该会见到个福袋嗬，大家可以点开咧，就系万飞发咗个福袋，大家可以抢一抢嘅。咁另外咧，见到咧就系阿樱桃啦，佢就话万飞假期快乐啊！一号咧就翻咗乡下，搞咗场活动，好攰啊！而家咧就一边搬砖，一边听你做节目，想听翻首妹姐嘅《夕阳之歌》，鼓励下。而家先系早上嘅10:30多啲啫，咁快听《夕阳之歌》，咁快想收工。跟住见到翠儿咧，系啦，因为刚才咧我咪即系留咗个问题嘅，27号究竟咩意思咧？翠儿啊，呢一个嘅答案都堪称满分啊！基本上咧就系同文飞讲嘅都大差不差啦，差唔多啦。然后咧就阿 Jason 小杰佢就话：菲菲你好啊！我啱啱开完24小时嘅工，唔知道有冇瞓过5个钟，好想整翻首《高山低谷》。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系咪？你主要系想听呢一首歌词啊？将呢一首嘅《高山低谷》咧，就系送俾同样都系上紧班嘅万飞啦、阿朱怡啦、小白同学啦，同埋自己。是啊，万飞都一直在做事未停过。跟着阿熟悉他就说了，咦，假期快乐、哦、你不是应该听日先值班的，你那条天线有点坏了，个信息错了。再来见到就是棉花糖，他就打招呼啦，万飞早晨这样，还有很多的朋友就在打卡，譬如好像这个美号1357，即是经常都觉得你们那些电话号码最好改个名，等我更加好这样就记住你们嘛。还有有次子，有两个有次子都过来打卡。系啦，咁啊，其实咧喺呢个假期咧，有好多嘅朋友，即系如果唔使翻工嘅话咧，都想喺屋企嗰度或者留翻喺佛山嗰度 hea 先缓冲一下先嘅。即系而家呢一个嘅季节嘅话咧，你话佢去到金秋嘛，喺佛山咧呢个秋意就未算好浓，但系咧一号嗰晚黑咧咪落咗场雨嘅，有啲朋友话哎呀凉啲啦，凉啲啦咁样样。不过咧，如果你话而家日头出去嘅时候，特别而家个即系太阳唔算太猛烈嘅时候咧，外出咧有阵风吹埋嚟都相对舒服嘅。我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吓。今日咧，目前佛山各区嘅气温咧都系26到28摄氏度之间嘅。即系话比早前嘅话咧，早上嘅我气温系略略咁样样有啲下降嘅。今日嘅天气，佛山都系阴天间多云，本身咧呢个咁嘅天气外出就几唔错嘅，但系咧要提醒翻你，部分地方咧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添。咁所以咧外出嘅话咧，最好即系带啲遮啊，咁样你又可以遮太阳。如果有雨嚟到嘅时候，又可以咧就遮遮雨啊。预计今日到听日咧，佛山都系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跟住到五号嘅话咧，这个降雨咧就会慢慢咁样减少，转为多云嘅天气。咁另外要提醒翻你，4到5号咧会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嘅影响，个气温系会有下降，不过只系小幅下降，咁都好啲啊，清凉啲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平时即系开始早唔出夜晚归嗰啲朋友咧，即假期，哎呀，我要等个热头收咗之后，傍晚时候先出动咁样，咁你可能咧就身子弱嗰啲咧，要带多件薄薄地嘅外套啦。咁而呢个嘅假期嘅后期，即系6号到7号咧，天气系晴朗干燥嘅，一早一晚咧都仲系比较之凉爽舒适嘅。所以你话如果早上啊想去，好似刚才啲朋友话咩去顺峰山嗰度爬下山吹下风咁样，都几舒服噶。
但系要提醒翻你吓，而家目前南海同埋三水咧系挂起咗黄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天气比较之干燥。即系如果你去森林和原野嗰度游玩的时候嘅话咧，记得要留意翻，千祈唔好留低火种吓，要注意呢个防火安全嘅。咁仲有咧，三水方面咧，目前啊而家系挂住黄色嘅暴雨预警信号，所以咧三水嗰边嘅朋友或者准备去三水嘅朋友咧，都真系要多啲留意啦。天气咧都仲系唔系太稳定啊，所以最好出门嘅时候睇睇咧，就系呢一个嘅短时天气预报，睇下最新嘅情况系点样。

0: 这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4: 哥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5: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4: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5: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4: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5: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4: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6: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6: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6: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7: 10月3号嘅早晨，继续会有万飞陪住你，会有国庆假期吹游佛山。系啦，咁其实咧，刚才咧都分享咗好多咧去佛山唔同地方玩啊。咁当然有啲朋友就话，我就系想今日喺屋企 hea 咁样样，夜少少先啦，夜少少可以去祖庙嗰度咧参加呢一个嘅奇妙游啊嘛，避暑有啲朋友而家。OK 啊，因为呢刚才都讲到呢，就而家嗰个天气相对嚟讲呢就比较之燥少少，因为转季㗎啦嘛。咁所以其实呢，你话喺屋企嘅话呢，整返啖靓汤飲下都係 OK 嘅。喺呢度呢，万飞有两款呢个清润嘅汤水想同大家分享下嘅。而家呢个季节其实食莲藕系几好嘅。我一个中医嘅 friend 呢同我讲就话，你多啲煲啲莲藕汤啊咁样。咁所以呢今日呢就同大家去推荐返一款呢，就平时我自己喺屋企嗰度呢都会煲嘅。就呢个叫做莲藕双豆百合猪骨汤。广东嘅汤水其实就系好简单，你将所有嘅食材放埋一齐，你听到啲咩嘢，你 mark 低佢，然之后将啲食材抌晒落去，基本上煲够时间就饮得㗎啦。咁同埋呢广东嗰啲汤水名呢，一般就係你听到啲咩食材呢，基本上就係用啲咩食材啦。莲藕汤肯定要有莲藕啦，大概一斤嘅莲藕啦。咁我自己鍾意去买嗰啲叫做红湖藕啊，嗰啲藕会比较之粉一啲嘅。而家呢喺一啲嘅超市嗰度呢都会有，但係我都试过买咗啲声称係红湖藕。不过煲起身就唔係好粉嘅。嗰种咯，如果系靓嘅红湖藕嘅话咧，真系好绵密嘅，煲耐啲咧，你都惊佢会化嘅。即系有冇咩办法系可以鉴别到嗰嚿藕系咪真系红湖藕咧？我就系唔系好识噶。如果识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嚟到佛山家上面教教我吓。 嗱，藕咧莲藕大概系一斤，跟住咧就你可以咧准备猪骨半斤。嗯，我自己就比较中意用猪扇骨或者系咧就系、是、用猪剪，相对嚟讲咧就会冇咁腻嘅。如果你话我唔怕腻嘅话咧，你就可以落啲猪脊骨。甚至乎自己可以再咧就放啲鸡脚添都 OK 嘅，咁跟住咧准备30克嘅赤小豆，30克嘅眉豆，然后咧就再去配合20克嘅呢一个百合。百合嘅话，有啲朋友中意用鲜百合，但我更加中意咧就系用干嘅百合。再放翻个靓嘅陈皮先，最好就系放大红皮啦，放花片，跟住放两粒蜜枣。咁啊，跟住而家咧有啲嘅即系长辈咧教我就话，哎呀，唔好落蜜枣啊，可以落嗰啲叫做嗰只叫咩枣咧？椰枣系啦，落两粒椰枣啦咁。咁如果你话我唔落蜜枣，落冰糖都 OK 嘅。好简单嘅啫，提前浸浸嗰两只豆，赤小豆同埋眉豆，跟住咧嗰啲猪骨啊、猪展啊，飞飞碎咁样样。咁啊，莲藕嘅话咧就洗干净佢，切成一大嚿一大嚿。一般咧就有啲朋友就话有个讲法啦吓，嗰啲莲藕唔好切咗太细嚿，如果唔系嘅话，煲起身就会唔淋。我觉得就唔系嘅，主要系嗰嚿藕咧淋嘅话咧，你点样煲佢都系淋嘅。将所有的这个材料一起放入去这个砂锅那里或者是一个瓦餐那里，大火煲滚之后转细火煲它一个钟上下，那就 OK 的了。即对那些脾胃麻麻地啊，又或者呢这期呢吃那些烧烤啊，热气东西比较多啊，胃口又不是那么好啊，秋天的时候呢想养养阴啊，这样其实就很适合的了。因为我相信听得这个即是叫做广播的朋友呢，又懂煲汤的话呢，多多少少呢对于好多那些即是食材有些什么作用的话呢，其实都好清楚，例如那些什么陈皮啊，药食同源的话可以什么理气啊，化痰啊，咁然后百合的话呢润肺啊，所以有时候呢有些朋友都会用什么百合啊，雪梨去整啖糖水啊，适合在这个的时候缓解抽搐啊，咁样。反正整个汤的话呢就一家大细都啱嘅，就健脾得嚟呢又会比较滋润一啲呢，就好啱呢个季节，就是抽搐啱啱起嘅时候去饮嘅。出面的一些饭店其实都很兴就是煲这个牛汤，但是呢它很多时候会用那个猪脏，那猪脏相对来讲就比较肥腻一点，当然有些朋友就说就是这样煲完之后那些猪脏就比较滑，那些牛又索了一些油水就又没那么瘦麻，那就会好吃一点。这个就个人有个人，我觉得如果你想喝汤水的话呢，落这个扇骨或者猪展就会好一点。如果你都有啲咩私火靓汤水啱呢个季节嘅话呢，都欢迎大家呢係可以喺佛山家上面呢，除咗抢红包亦都可以分享你嘅呢一个独家嘅汤水配方。反正就係而家都好方便，你喺微信嗰度呢搵啲咩商场呢，佢一件可以送到你屋企，跟住你将所有嘅食材洗干净放入煲，揿个掣，跟住好快就可以有汤饮啦。

我见到喺佛山家上面咧，有啲朋友已经抢咗呢一个嘅积分红包啦，跟住喺度同我报喜，好似 everyone 佢话我抢咗799啊，多谢晒。跟住咧小杰嗰啲咩753啊，阿 Ling 嗰啲咧600几啊，咁样睇下仲有冇？冇嘅话话俾我听下。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3: 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朱柏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2: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3: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佛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2: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3: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1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4: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5: 全球有超过97%
14: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

0: 能喝的水了。
1: 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6: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继续翻到嚟国庆假期趣游佛山，我系万菲呀。咁啊，见到咧喺佛山街上面咧，有好多朋友陆续报喜咧，因为有啲咧迟到。哎呀，佢又唔知道咧，原来你刚刚咧就系发咗呢一个积分红包啊，咁样好多朋友都话，哎，都抢到一个咧几唔错嘅一个数字。因为咧，我知道喺假期期间嘅话咧，佛山街上面咧都会有积分礼品啦，就即系一啲文创嘅产品啦，不定时咁样样咧就会上。假嘅，之前咧有啲朋友话又抢到嗰个保温瓶，好靓啊，咁样系啦，咁啊，希望呢个积分可以换到你喜爱嘅一啲礼品啦，同埋咧佢喺上面嘅话咧，其实亦都会有一啲咧佛山本地嘅一啲例如景区嘅门票啦，等等啦，咁你用积分嘅话咧，可以获取更加好嘅一个优惠噶。咁啊，见到呢位叫做 AYUME， 佢就话啦，多谢菲菲嘅呢一个福袋红包。分享一张自己留咗28年嘅拼图啊！呢个系咪香港嘅夜景嚟噶？好靓，璀璨啊！其实喺假期咧，如果你话玩下拼图，嗰啲咩砌下积木咧，都几治愈，因为你好多时候咧，而家就已经忙忙碌碌咁样样啦。有啲朋友特别有咗小朋友之后嘅话咧，你会发现咧，早上就为咗哎呀咩叫醒佢煮早餐，跟住自己翻工做只牛马，落班之后啦，跟住接送啦，煮饭俾佢食啦，教作业啦，冲凉啦，咁样好不容易都有自己嘅时间嘅时候，已经攰啦，已经夜深啦，咁样。趁住假期咧，沉浸式咁去做一啲咧自己中意做嘅东西，又或者可以做一啲令到自己慢落嚟嘅嘢啊，好似刚才讲嘅咩砌积木啊、砌拼图啊，我觉得系几减压嘅。同埋而家佛山咧都开咗好多嗰啲咧就系、手作坊。

例如嗰啲咩拼豆，我身边有好多幼小朋友嘅家长，佢就话一开始嘅时候完全都唔明白点解啲人会咁着迷，直到自己同自己嘅女女去咗一次之后，发现哇，真系好减压啊！咁，我觉得减压嘅可能唔一定系某一样嘅手工。純粹是就是我刚才讲的静下心来慢慢专注地去做某一样东西，没有 KPI， 不需要考虑即钱，也都不需要考虑成绩，就是静静这样沉浸式这样去享受去做这样东西，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悠闲的时光，就是这样的话就已经是很减压的了。即除了好像刚才讲到的这个拼豆，有些它可能会是那些什么羊毛毡，有些朋友说哇真的嘟嘟嘟嘟嘟去打嗰个图案出嚟嘅时候，打到隻手都震埋。但係当见到个成品有一张属于自己整出嚟嘅呢个好似地毡咁样，又觉得哇喺好有满足感，好有成就感啊。都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啲你觉得比较减压嘅一啲小玩意啊。即係因为有啲朋友就係人山人海，我就鍾意奇妙游。等呢个假期完咗之后夜晚黑再开咁样都 OK 㗎。好啦，咁我再嚟讲开话，究竟呕呢样嘢嘅话呢点样为之暖啲呢？有朋友佢就话啦，我喺中乐潭嗰度啊，中乐潭係一个地方嚟㗎吓。广松公路一路过去嗰边系咪啊？跟住佢话我中乐潭嗰度咧挖嗰啲藕咧就又绵又粉啦啊！呢一个嚟自咧就系百事通嘅教路啦。佢话咧而家其实有好多种咧都系浅水嘅浅泥藕，所以咧嗰啲藕咧通常都唔绵粉嘅，除非咧你自己加啲咩小梳打或者系食用碱落去咧整整佢啦咁，即系加咗呢啲私火嘢嘅话就唔系咁好咯，觉得唔够健康。跟住阿玲佢就话啦，好耐冇听你做节目啦，曼飞偶尔间都见到你同雀雀做视频直播，系啊，更加多喺924嗰边做直播。跟住呢就见到 Y8 啦，流星雨啦，跟住同埋三秒记忆啊等等好多朋友呢其实都有抢到呢个红包嘅。冰顿珠佢话早就起身啦，不过忙到而家先至整个燕麦石食，佢乜都冇换过，运气唔系好好啊，未兑换到啊，咁样样。我唔紧要啊，即系不过都要讲手速噶，你唔好话啦，我自己都冇兑换到，因为咧大家啲手速都好快。但系首先前提下，你要先有积分，所以先抢咗呢个积分红包先。流星雨佢就话啦，请问一下，佛山祖庙嗰度咧有冇狮子头买噶？我细路仔咧想买个狮头啊，佢好中意睇舞狮噶。因为咧喺以前咧就嗰、那个祖庙外围嗰度咪有条食街嘅，食街嗰度咧系有一个咧就手信店嘅，嗰、那个位置嗰度咧系有狮头，因为我之前咧都会带过啲外国友人去玩，即系我身边啲 friend 啊嘛，外国翻咗嚟啦，我带佢去嘅时候咧，我都喺嗰度买过啲狮头仔，佢有唔同嘅 size 嘅，有啲咧有个鼓喺上，喺下边，上面系个细细地嘅呢个狮头，大概可能一部手机大少少嘅又有啦，跟住有个咧就可能小过啲月饼盒细少少嘅嗰种又有啦咁样，但我唔知道嗰间铺头而家仲有冇、啊。但系咧喺祖庙里面咧，其实佢系有唔同嘅地方吓，系有嗰啲文创店嘅，包括你一入到门口嗰度咧就会有文创店啦。如果你话我白天去喺嗰、那个孔子庙嗰度附近又有嗰啲文创店啦，嗰度嘅话应该都会有唔同嘅一啲文创产品。我有见过咧有狮头嘅，但系系咪你想要嘅嗰种咧？咁我就唔知啦。你应该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咧，就系呢一个祖庙嘅电话啦，又或者睇下有冇朋友呢期去祖庙嘅奇妙游嗰度帮你去望望。如果有祖庙嘅电话，你都可以打打问问，你嗰度里面文创店有冇呢一只嘅产品啊？咁如果冇嘅话，其实而家上网买都好方便嘅。又或者咧，去到某一啲嘅景点嗰度啦，包括好似南风古灶啦，我记得咧有一个之前有采访过嘅，佢有一个嘅工作室喺度啦，佛字头嘅嗰个品牌嘅，系啦，咁跟住佢系亦都做咗好多年嘅呢一个狮头扎作嘅，系黎家狮嘅传承人，佢自己开咗一间嘅铺头喺嗰度，即系有一啲我哋佛山嘅地标嘅叫做文旅嘅景点啦，其实你会发现嗰啲文创店里边咧都会有呢个好特色嘅狮头。

如果话嗰边近啲嘅话，都可以过去睇睇嘅。出嚟见到啦，心只有你，佢话万飞早晨，节日快乐啊！今日同老妈子去饮茶，细个嘅时候老妈子养大我，而家到我大个仔啦，轮到我请佢饮茶啦，真系好幸福啊！所以佢话我想点首幸福之歌，送俾你嘅会有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希望呢一份嘅幸福，呢份嘅温暖，听到呢首歌嘅朋友都可以收到。

0: 带来的会有幸福之歌。见到巴拉巴巴巴，佢话话万菲你刚才咧分享呢个汤水都真系有文有路噶、哦，系啊，呢、这个系最容易学识嘅一个粤菜嚟嘅，所以咧我都颇有心得噶，容易过煎鸡蛋煎靓嘅，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只要你知道广东人咧要饮多啲嘅汤水噶嘛，无汤水不欢噶嘛，再加上呢一个咁容易学习嘅一个粤菜，肯定系要。好好咁学习传承阿妈嘅呢个手艺啦，系啦，究竟喺呢一个嘅季节里边，仲有啲咩汤水啊，啊咩食疗啊、滋养啊嗰啲咁样样咧，可以分享俾大家咧，咁样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花生 FM 进入到啊，我哋嘅呢个花生板块吓，进入到咧就系我哋嘅国庆假期翠游佛山嘅946板块当中，同万菲分享嘅，去去广告后回声音，呢、这个季节。都好啱呢一款嘅食物嘅、哦，
1: 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美景，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0: 继续是国庆假期翠游佛山，我是万菲。嗱，你呢个钟数嘅话，啲朋友话刚才听咩煲汤水啊嗰啲咧，已经开始肚饿啦咁样。因为呢个钟数是准备要食饭啦。所以咧，你会见到咧路面上面咧人都开始稍稍地多咗起身啦，同大家去。

睇一睇咧，就而家嘅交通情况先。嗱，见到咧就系祖庙路往人民路方向，同埋东隧路双方向，以及系咧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彩虹二路，目前咧见到咧亦都开始车多缓慢噶啦。另外见到咧就系顺德嘅清辉路啊。东落路口、中流路口各个方向而家开始耍太极，凤山路嘅鉴海路口各个方向同时咧亦都唔多理想嘅。而高速方面咧，亦都开始摆车展啦噃。嗱，见到咧就系佛山高速监控中心发过嚟嘅最新消息啊。被冲至到沙涌跨线桥往鹤山方向，目前见到咧就系大概有1公里左右嘅车龙。呢度系被冲至到沙涌跨线桥往鹤山方向。另外咧就见到啊，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同样咧亦都系扭计步慢啊。跟住咧，再收到咧就系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发过嚟嘅消息，就系三水西至到金利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亦都系有1公里左右嘅。嗱，呢度系三水西至到金利路段往广州方向有车龙。再嚟见到咧就系广明高速嘅大江立交至金白路段往新兴嘅位置，呢一度咧就行得咪摸紧啊！南二环嘅杏坛至到顺德西互通双方向咧，同样亦都系扭紧计啊！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中山方向行车步慢。

然后咧再刷新一下啦，见到咧就系佛山高速监控中心发过嚟嘅最新鲜嘅一个信息，就系佛冈高速嘅涌鹤至到高赞路段往江门方向啦。目前呢度见到咧车龙有三公里左右嘅，呢度系佛冈高速涌鹤至到高赞路段往江门嘅位置系有三公里嘅车龙。咁最后提醒返大家呢，就係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选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而家呢亦都係喺男装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当中，活动一路会持续到呢10月4号嘅。大家呢可以乘坐公交高峰一路、134路、147路等嘅公交线路呢，就係去到华夏陶瓷博览城站，然后大概行300米左右咧，就可以去到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噶啦。更多嘅信息亦都可以关注翻同车时代嘅公众号进行了解。好啦，我再嚟见到咧，就阿刘星宇佢就话啦，这个嘅季节啊，想润润嘅话咧，我推荐翻一个嘅汤方。他就说煲莲子雪耳百合铁棍山药猪骨汤，你一定要买到靓的铁棍山药，因为在街市上面很多的那些山药，或者我们讲的淮山，它是属于就是叫做菜淮山，即是直不粒肥嘟嘟，口感是挺好的。但是如果你讲营养成分的话，它是真的要正宗的炉土那边，温软炉土那边的铁棍山药呢先至系营养成分好嘅，咁对我哋身体会更加之优秀一啲啦。咁而呢个其实都好难买到啊，买到正宗嘅。因为呢佢系咁样嘅，因为佢需要呢即系种嗰个地方嘅话呢，佢系好吸营养嘅嗰啲泥土，所以一般呢种咗一年嘅呢个铁棍山药嘅地方嘅话呢，有6年嘅时间呢佢就唔可以再种铁棍山药，佢可能种下其他嘢啊，或者系等佢养一养呢笪地啊，等个营养成分返嚟啊，咁样先 OK 嘅。咁而喺路面上面呢，你会见到有好多呢挂住呢就系嗰个车牌好似系嗰边嘅，跟住有部大卡车咁样跟住就话卖我哋当地嘅呢一个山民啊，搵啲铁棍山药过嚟啊，咁样。但系实际上咧，听讲吓呢啲业内人士就话系嗰啲都唔系真噶，已经有一套咁样样嘅产业链啊。佢话其实咧，真正嘅呢个靓嘅铁棍山药嘅话咧，其实真唔多噶。咁我就知道而家喺我哋放心好物呢个微信小程序嗰度咧系有嘅，因为佢亦都系呢个季节刚好新嘅一批要掘出嚟啦。咁呢个时候食新鲜嘅铁棍山药。

0: 你係可以買到嘅。如果你話我都想要呢個新鮮嘅鐵棍生魚翻去煲煲湯嘅話咧，都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嗰度咧，就去睇一睇嘅嚇。除了是这个的莲子雪耳百合铁棍山药煲猪骨汤之外的话，其实都可以试一下吃个甜品，例如双皮奶。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嚟佛山行老街，千祈唔好错过巷口嗰碗冒住热气嘅双皮奶。嗱，佢唔单单系一个甜品，更加系岭南人藏喺舌尖上面嘅慢功夫。你先睇下个样啊，瓷碗里面装住奶白色嘅膏体，嫩度就好似啱啱蒸好嘅水蛋一样。膏体的表面还浮着一层薄而印的奶皮，这个就是鲁顺德师傅用本地水牛乳经过煮奶、放凉、结皮、复蒸四道手作工序熬出来的讲究甜品。不像工业奶品那样甜到发腻，佛山双皮奶的甜是清润的，原味的就最见功底了，入口先是牛乳的纯浓，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淡淡的奶香缠绕在你的舌尖之上，加一壳红豆亦都是经典的搭配，绵沙的红豆裹住柔滑的奶糕进入你的口腔当中，口感丰富，甜度刚刚好。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还可以试下姜撞奶底，带住微微的姜味中和了奶的甜味，在秋冬天食简直就是暖到入心。老街坊经常说双皮奶要趁热食，刚刚上台的时候奶皮还是有些烟韧，但是羹尖一挑就破，一羹入口你会发现温热的奶糕根本不需要咀嚼就马上融化在口腔当中，不像其他的甜品追求冰爽刺激，双皮奶它的好就全部在那种温吞当中。这一碗顺德传统美食，它没有花巧的包装，靠的就是那啖真材实料的温柔。在佛山行攰了，坐入骑楼底的老店，一碗双皮奶再加多一块轮胶糕，这个就是佛山传统的烟火气，感觉上连时光都慢了下来。这个假期一语趁着这一份的微甜去感受金秋的悠闲和写意。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中国山河感受，声生如画。
8: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7: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生火，
8: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前行
7: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0: 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系啦，呢个国庆假期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留翻屋企咧，就煲啖靓汤嘅。刚才我讲到咧，就话放心好物嗰度咧，就有呢个正宗嘅铁棍山药。咁跟住咧，就有朋友就话啦，阿百事通佢话我啊买咗五斤啊，慢慢煲啊。如果新鲜嘅铁棍山药嘅话咧，就即系要快啲食，因为佢你可以先封一封干，但系咧相对嚟讲咧，就都会放得耐嘅话会淋啦，会变坏啦。

水先，啤走啲血水之后咧，咁佢会更加之嫩滑一啲，咁呢啖汤就靓啦。即系作为一个吃货同埋带货主播嘅话咧，即系呢啲咁样样嘅生活小技巧，多多少少都要知啲嘅。跟住再嚟见到有朋友话：，哇，真系好啦！呢、這个帝女花终于咧就系顺德站呢边有啦。我讲开，其实之前喺佛山一年开咗六场，跟住喺广州开咗两场。我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叫我帮手抢飞，自己记得要预约个好个时间，因为咧有时候通常咧，爸爸妈妈们咧，佢嗰啲手速冇咁快，或者系咧佢抢飞咧冇我哋咁叻嘅。咁啊，各位哥哥姐姐，你就记得叫屋企嘅后生帮你去抢啦。但系咧，令到我有啲意外嘅咧，就系啦。我叫我抢飞抢得最多嘅系我啲同学，跟住我都有啲好奇，我话诶，我以前咧真系晓君姐去跑粤剧线嘅时候，即系粤曲线啊嗰啲咁样演艺嘅时候，都唔觉得你哋好感兴趣嘅咁样。佢嗰时我唔知啫，咁样。佢话细细个嘅时候，你哋系咪有学过咧？佢话其实冇学过，就系屋企人中意听，耳濡目染，可能到咗一定年纪嘅时候，廿零三十岁开始又有少少回味童年嘅时候啦。诶，就觉得，咦，啊，邝明辉、李淑勤、都系啲大老官嚟嘅咁样，啊，咁就想同屋企人一齐去睇，重温呢个儿时梦啊。系啦，反正就冇记错，刚才好似听到就系13号就会开票噶啦，大家都可以上到花生微票二嗰度咧，就系、去了解一二嘅。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继续翻到嚟咧，就系吹又佛山嘅呢个国庆假期特别版啊！我见到咧就有朋友推荐我咧，就话啦，我而家咧就煲紧呢一个嘅南北杏鸭梨煲猪骨，同样都系好清润嘅。通常咧，南北杏雪梨呢样嘢嘅话咧，就应该系清润嘅搭配，无论佢譬如南北杏搭猪肺啦，定系呢个雪梨搭呢个雪耳啦，都系润嘅。不过嚟讲开南北杏嘅话咧，其实我都有个嘅汤方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就叫做霸王花南北杏无花果猪骨汤。即系霸王花就是我哋平时讲嘅剑花啦，咁啊每年嘅呢、夏秋雨季是最盛产的，但通常呢我们都是买一些干了的霸王花的。这个花期它本身很短，新鲜的话呢相对来讲呢就比较之清香啦、清甜啦，但我们干的那些呢一般都会是先浸翻开水的。阿妈教落就说啦，这个的剑花煲汤的话呢就会比较清润啦、润肺啦，甚至乎呢有些咸咸声咁样呢都可以呢就煲啖汤喝下嘅咁样。它算是呢我们南海十大名食材之一啦。因为咧喺丹灶嘅梁登村嗰度咧，佢已经系有过百年种植霸王花嘅历史。有冇嗰边嘅 friend？ 有冇丹灶嗰边嘅朋友？即系佢系属于咧就系南海本土嘅一个特色嘅农产品啊。所以其实咧，如果你要买靓嘅霸王花、靓嘅剑花嘅话，喺我哋佛山本地就有啦。咁煲呢啖汤点煲呢？就係三朵干嘅霸王花啦，三朵干嘅剑花啦，跟住大概係南杏，要南杏仁。南杏仁呢就係15克，北杏仁就10克。相对嚟讲呢，南杏呢佢对于我哋即係呢一个即钳钳呢就会更加好啲嘅。咁同埋呢佢有个南杏仁油，对我哋身体都有好嘅。南杏多啲 ,15 克，北杏呢就係10克。咁然后呢就再整几粒嘅无花果干，大概就係四粒。整返塊陈皮，呢、这个季节其实陈皮都好嘢嚟嘅，落个大红皮啦。

0: 加大細都啱用嘛，一小塊就夠㗎啦。譬如如果你話三克咁樣，我煲一煲湯呢，你落三分之一咁樣，即係一片佢通常分開三克㗎嘛，你就落三分之一就夠啦。然后呢，你可以准备大概是600克，即是一斤多啲咁样嘅呢个猪脊骨啦。你话我唔鍾意脊骨嘅，跟住我鍾意用扇骨 ,ok, 鍾意用猪掌又 ok, 猪剪会好啲囉，猪掌可能就会利啲囉。跟住就再整返三片嘅生姜劈一劈佢。跟住因为有啲朋友就话驚嗰个霸王花啊，即係斋又话咩阿妈话寒啊嗰啲咁样，落啲姜落去炖返匀佢咁样。咁刚才讲到呢嗰个霸王花呢，你要提前浸、大概浸佢半粒钟，浸完之后呢你要洗下佢，捽下佢，特别系呢嗰个定嗰个位置嗰度呢，因为佢有时候晒呢，佢放喺嗰个地嗰度晒呢，可能会夹杂咗啲泥沙，所以你要令到啖汤更加好饮呢，就要做啲功夫养养佢，洗一洗佢。同埋呢嗰个硬嘅位置嗰、那个梗啊，即係嗰个霸王沙个定位嗰个位置硬啲嘅，咁你剪咗佢，咁到时煲起身呢就特别之滑啦。啲老人家呢就鍾意食，就係话觉得佢呢嘩入口好滑啦咁样。亦都有朋友就话系要落猪掌佢先至吸到佢嗰啲即系猪肉嘅嗰啲油脂咧，佢就会更加滑啲咁，咁个人喜爱啦吓。基本上就系所有食材水滚放落去一齐煲，煲佢个零钟头咁样样，加味，调调味咁就 OK 噶啦，加盐。佢会有一阵比较清润嘅淡淡嘅一种花草嘅味道啦，入口好顺滑啦咁样。咁同埋呢，你知道呢，我哋佛山嘅街坊呢用返自己家乡嘅霸王花去煲汤，特别有归属感。同埋呢，你会去一啲嘅农庄嗰度呢，如果係有做嗰啲咩农汤呢，基本上嗰啲咩霸王花南北杏汤呢个季节呢一般都会有㗎啦。更加多嘅好汤水都欢迎大家呢可以上到佛山街上面啦，同我哋分享呢个钟数差唔多食饭㗎啦。因为有啲嘅朋友已经开始諗緊今晚黑食啲咩嘢，而家讲嚟差唔多。不过如果你讲清润嘅话呢，除咗煲啖汤水嘅话呢，杏仁700饮都系几唔错嘅选择喎。
1: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2: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即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
3: 这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区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3: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区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6: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

0: 情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2: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4: 我发现大家都非常之得识食啦，同埋识养生啦。好似咧就阿通记咧，佢就话早餐嘅话整个淮山，整两只土鸡蛋，咁就一餐。健康又营养，佢话咧我啲夜香花咧喺顶楼嗰度种嘅，嘿中意嘅话咧就过嚟攞啦，冇化肥嘅，纯有机嘅，你自己讲冇化肥纯有机，我有啲惊。好啦，跟住再嚟见到呢就有好多朋友陆续上到嚟呢我哋佛山家嘅呢个直播间当中打卡。係啦，我哋嘅呢个积分红包仲有㗎，好似禅城 Kimmy 佢话多谢晚飞我抢咗859分。阿玲珑佢就话我一打开呢个手机就领到呢个大积分啦，都有500+咁样。多谢晒你哋上嚟报喜啊！仲有好多咧陆续上嚟打卡嘅 friend 咧，静悄悄地在听，好似雨的记忆啦、虫虫啦，啊，仲有见到华姐啊、V 咗个啊等等啊、根叔啊，见到晒你哋打卡啦。OK， 跟住啊，禅城 Kimmy 佢话万飞假期愉快，呢、這个假期我净系休得一日咁大把，琴日就带咗两个娃周边一日游，此时此刻已经喺度搬紧砖，一阵间就抽个时间去南庄车展嗰度攞。礼物的喂，你咁样算唔算系偷鸡？中午时间休息时间系 OK 嘅，允许嘅。证明咧就系我哋嘅呢个男装车展吸引力系非常之好啊嘛，令到工作紧嘅朋友都念念不忘啊。系啦，我再次提醒翻你咧，就有啲嘅景点啦，商圈附近嘅位置咧，都系比较之挤塞嘅。例如好似祖庙路嘅双方向啦、东隧路双方向啦、佛山万象天地周边路段啦，呢、這个嘅文华中路、彩虹二路、桂华六路，现时咧以上路段都系车仔多行得摩。顺德嘅清辉园东落路口、中流路口各个方向现时布慢，凤山路嘅鉴海路口各个方向，同埋滨河路嘅渔人码头双方向，呢度需要你俾多啲嘅耐性。咁而高速方面嘅话咧，见到啊，广佛高速嘅避涌至到沙涌跨线桥往學山方向车龙大概1公里啦，佛开高速嘅九江互通往學山方向行车布慢，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至到金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是2公里，咁而南二环嘅行坛至到顺德西互通往龙岗嘅位置需要你俾一俾耐性啦，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呢度咪摸紧啊，广珠西线嘅顺德路段双方向唔多靓仔。用归路段往中山方向呢一度车多排紧队，再嚟见到佛光高速杏君特大桥天莲立交往江门方向，同样咧亦都系车仔都行得忙。当然咧，如果你话我留翻喺佛山呢度附近游玩，其实仲有非常之多嘅好去处，大家可以咧就黐住 FM94.6 啦。你见到咧就系我哋喺一整日嘅时间里边啦，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啦，会同你去分享翻啦，就系我哋佛山嘅一啲好玩好食嘅地方啦。咁同埋呢，如果你话我出去譬如好似食饭又好、游玩又好，想停免费嘅车位，点样搵到呢？就係登录返佛山家呢一个嘅 APP， 然后喺首页嘅右下角你会见到一个浮窗嘅，就寫住呢就係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啊，总之有个浮窗寫住免费停车嘅，你揿入去咁就可以查询到呢你附近近有咩免费嘅停车位，咁你仲可以直接导航去到嗰度停车，咁你当然要留意返个停车嘅时间，你冇停过夜啦，因为佢有啲地方係唔可以停过夜嘅，免费嘅话。反正喺呢度嘅话都帮你悭返唔少，起码悭返个茶位钱。 跟住再嚟见到咧，就有啲朋友话煲汤，我用枇杷花煲汤都好止咳噶，其实真系好识得养生，好识得煲汤。好啦，最后准备交班噶啦，但系晏昼嘅时间咧，万飞都会继续上嚟咧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去分享翻我哋今日喺佛山嘅呢啲好玩嘅地方，假期啦，究竟边啲地方又好食啦，咁样送翻首老婆靓汤俾大家先。

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2: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1: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7: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7: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

0: 宝蝶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听程咬金讲咗劫王纲嘅原因同经过，非常之佩服。程咬金呢，由程远一个人孭起晒，叫秦琼放尤俊达一马。秦琼当堂表示呢件案佢唔办啦。叫佢哋两个不必担心，佢自有办法嚟应付官府嘅，咁讲完就告辞啦。送完秦琼返到入屋，尤俊达就问程咬金：哎，大哥你出嚟做咩呀？程咬金话：点呀点呀，先头冇咗我啊，呢件事又咁快就了呀、啊、呀、yeah, 真係便宜咗你呀、啊。唉，仲话便宜咗我添，呢趟弊啦！你咪听佢讲得咁好听啊，唔好抛头露面喎、啊，唔好出门喎、啊，龙衣公啊唔好喐字，等过几年先呢个地处拆开嚟卖、啊。大哥，因为今日佢见到大哥你喺度，佢唔好意思喐手，就讲啲好话嚟氹住我哋先咋。等翻到衙门啊！佢会另外派个人带领人马，半夜三更嚟攻打我哋武南庄，等我哋瞓到啊睡眼朦胧嗰阵，打我哋个措手不及，捉晒我哋。而且啊，喺地牢嗰处就起咗啲黄冈，咁就人赃并获啦。你明唔明白啊？你，哎呀，俊达讲咗咁耐，你都唔明白嘅咩话？因为你心里边有鬼咯。你以为人哋个心里边亦都有鬼，其他人讲呢啲说话我就唔敢担保，唯独我阿秦二哥佢系讲得到做得到嘅。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唔好争啦，唔揾啲事实嚟塞住你个嘴唔得嘅。朱贤弟，你又咁快得咁快，快啲追上秦琼，敲硬佢，睇佢有咩动静。如果佢要调兵遣将攻打武南庄嘅话，你要及早翻嚟报信。等我哋好作准备。朱能就话啦：冇错，我即刻就去。讲完朱能就起程啦。咁朱能出咗庄嚟到大路，就跟住秦琼嘅马蹄印一睇，知道秦琼冇去东北方，係去咗东南边。咁朱能就顺住马蹄印一直追追追追到小姑山，向住东南方一睇，啊，见到啦见到啦，见到前面秦琼嘅背影。咁朱能就唔敢再喺大路追喇喎。事关怕秦琼礼转头见到佢。於是佢就离开大路行小路，暗中吊住尾。而家再讲下秦琼。佢骑住马行行下，个心好难过。佢嗌咗一声阿爹咁。 忍唔住放声痛哭起嚟。佢喊咩呢？就奸人程咬金嗰几句说话。程咬金话劫王光唔系为咗发财，系为咗报父仇、杀杨林、劫不义之财咁。程咬金讲得出呢番说话，不愧系英雄好汉。秦琼谂，你睇下，咬金贤弟虽然大字都唔识多个，会有咁嘅心胸志气。知我秦琼呢，朋友都叫我做似孟尝蔡专诸，当我系古代嘅豪杰。唔通我就唔懂得杀杨林报父仇咩？因此佢谂谂下就喊起嚟。秦琼已经打定主意啦。王刚呢件案，为咗程咬金，我决唔能够再办。为咗报父仇，为咗烧呢件差，我要去一趟登州，化名斗一斗佢杨林。总算我秦琼呢一世冇白白做人。呢阵时就快日落西山，秦琼嚟到一个三岔路口，向东北一条路就通去历城县。向东南一条路呢就通去登州。见到去历城县呢条路仔，佢不禁想念起母亲。佢心諗，我呢次去登州斗杨林，就算你侥幸能够将佢打死，报咗父仇啦。知佢手下将官咁多，必定唔会放过我。我想逃命啊，势必难过登天。何况老杨林又是英勇无比，我如果打不过他被他捉住，亦是要死的。自己死了，留下个老娘亲无人奉养，实在是有亏为子之道。所以他又嗌一声阿妈，咁又喊起来。过了一阵，他把心一横，举起马鞭一鞭只马，奇奇白白就向着东南方通向登州的大路一直咁跑，朱能在后面吊住尾，听见秦琼又喊阿爹又喊阿妈，听到自己都糊里糊涂啦。佢谂：哎，唔理你点都好，我势必要跟实你秦琼噶啦，跟。咁啊，秦琼一路行，无非系晓行夜宿，饥餐喝饮。呢一日已经嚟到登州嘅西门。他就在城外找到一间客店住落。店小二就问他了：客官，你在哪处来的？
5: 我在济南来的。
4: 贵姓啊？
5: 我姓宁啊。
4: 啊，宁大爷，你来登州有什么贵干咁呢？
5: 我要办啲事，顺便探下朋友。
4: 啊，咁好啊好啊。
5: 是啦，小二，你呢处有什么大饭馆、大酒楼、热闹的地方没有？
4: 有。
5: 嗱，宁大爷，你出咗我哋客店门口，向住东边行冇几远啫，就有间望海茶楼啦。楼上啊，好凉爽噶，又可以睇下海景添，饮茶食饭都好相宜嘅啫。咁秦琼换过一件长袍，叫店小二锁好房门，就去望海茶楼。佢按照店小二指点嘅方向行咗冇几耐就到啦。佢行上二楼。哇、啊、见到饮茶食饭的人好多噃，找到个位坐落，开咗茶慢慢饮，咁听啲茶客喺度倾偈。佢听见有个人话啦：咦喂，因为今日王爷未到呢吓，佢该嚟㗎喇噃。又听见有个人话啦：佢唔兴迟嚟㗎噃，一定係有事啦。又有个话啦：唔理佢嚟唔嚟，佢有个位㗎啦。总之呢两个位呢，我哋边个都唔坐，咁咪得啦。秦琼一听，我心諗：啊，莫非靠山王日日都嚟呢处饮茶嘅？佢睇左手边有张空台，摆住两个位。佢正喺度諗緊，又听见楼梯噔噔噔一响，上嚟一个人。大家就话啦：啊，王爷嚟啦，王爷嚟啦。冇个人唔招呼佢嘅。秦琼一睇，切，原来系个六啊几岁嘅白须白虎。秦琼谂：嘿，我仲以为靠山王添， 原来是姓王的大爷，这样的王爷是吗？只见这个伯父对着大家打招呼，他说各位乜来得咁早啊？大家就话啦，王大爷今日嚟迟咗噃，有咩事啊？唉，咁嘅，今日啊有单买卖房屋要写契，咁做完咯咪就晏咗咯，咁连晏昼都冇瞓啊，怕大家喺度等我，我写完契咪就嚟啦。王爷请坐请坐，嗱呢次同你留咗个位㗎啦。咁个王老伯行到台边坐低，佢就话：啊，我嗰个对头啊李爷，点解今日亦迟到未嚟呢？吓，今日就系、是、正喺度讲紧，只听见楼梯噔噔脚步声响，有人上嚟啦。大家话：咧，李爷嚟啦，李爷嚟啦！全景一睇，呢个人系个50多岁嘅黑须伯父。大家话：啊，李爷嚟啦！乜你今日都咁晏啊？个李爷就话啦：唉，冇法子啊！前几日南门嗰个送大炮，唔系将鱼头稳斩咗四刀，见过官噶啦。咁我出头了咗事啦，喺官面上使咗几个钱，就唔追究啦。今日就摆咗九围酒请饮，唉，又唔怕同各位讲啦。嗱，呢件事如果唔系我出头啊！搞得掂唔搞得掂啊？大家就话啦，咁就使乜讲啊？唔使讲下呢件小事啊。就上一次人都死咗啦，又唔系你出头搞掂晒。嚟，请坐请坐，李爷。咁呢个李爷呢，亦都坐喺同佢留低嗰个位处，咁啊两个伯父打对面坐。秦琼个心谂咩回事呢？喂，等我问下至得。咁就问隔篱嗰个茶客，佢话：大哥，点解大家都咁欢迎呢两位老伯嘅呢？吓，啊，你大概系初次嚟呢处嘅系咪呢？冇错，啊，咁就难怪啦。嗱，嗰个白须嘅王老伯有个外号叫做王铁嘴，啊，我知啦，佢一定系好会讲嘅系咪呢？佢不但会讲啊，而且好似前300年嘅事佢都知。后500载嘅事，佢都能够推算出嚟咁嘅。无论你有几高学问，你都问佢唔到噶。点佢都有得讲嘅。呢嗰位姓李嘅呢，亦有个外号叫做李氏听，乜嘢佢都要查根问底。你等阵啦，你听嗰个王爷讲一件，佢就问一件，打烂沙盘问到笃。点解要将佢哋两位摆埋一齐坐啊？系我哋大家嘅意思。嗰张台啊，边个都唔俾坐。专门留返俾佢哋嘅客官，等你听下啦，好过瘾㗎。啊，原来咁嘅。秦琼望下嗰两个老伯，见佢哋打对面坐树飲茶冇出声。过咗一阵，秦琼又问旁边呢位茶客啦：咦，大哥，点解佢哋仲唔倾偈嘅？你唔使心急，等阵有个人起咗头呢，佢哋如果一接住讲就冇完冇了㗎啦，你等阵啦。正喺呢个时候有个后生仔开声啦。王大爷啊，有件事我想请教你啫。
6: 啊，细侄有咩事啊？你讲啦。
5: 劫王光嗰单嘢有咩音讯冇啊？秦琼一听精神一振，我心諗得啦，有人起头啦，讲呢件事就啱晒我听。王老伯就话啦：细侄，就算你唔问呢，今日我亦要讲讲王光呢件事㗎啦。呢件事啊，有咗头绪啦，迟则1个月，早则20日，劫王光嘅响马就会押解嚟我哋登州㗎啦。大家一听都觉得好奇怪。我仲讲你哋各位听啊，如果押解嚟登州嗰一日呢，西门必经之路噃，我哋一定要将呢处茶楼临街靠窗呢一辣台包晒佢，我哋又有嘢睇啦，睇下嗰个响马究竟系点样嘅。咁大家都话冇错冇错，系要睇下至得。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7: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8: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7: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8: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9: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0: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9: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0: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9: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11: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1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2: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1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2: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1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1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1: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0: 咁点算啊？
1: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嚟到中午嘅12点半，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日头咧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65%-85%嘅。展望咧今晚咧会系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咧介乎于24到28度，相对湿度75%-95%嘅。咁呢几日咧都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啊。去到5号咧，降雨咧会系渐渐减弱，然之后咧转咗为阴天。咁啊，受到呢个冷空气嘅影响啊，气温咧亦都会系小幅下降嘅。假期嘅后半段啊，6号至7号咧，天气会系晴朗干燥，早晚咧亦都会系凉爽同埋舒适嘅。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再次邀请到蝉医口腔拥有40年临床经验嘅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朱医生，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啊。
2: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1: 朱主任，你从事口腔医学咁多年啊，见证咗行业嘅发展变迁。你觉得口腔健康领域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
2: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上的变化。过去呢，我们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解决问题，比如蛀牙了补牙，牙齿歪了矫正，缺失了牙齿种牙。但是今天我们更强调的是要早期和长期的管理，也就是全周期颜面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从孩子出生有牙到青春期，甚至覆盖整个生命历程，都要对颜面部发育进行动态的监测。这不仅仅是把牙齿排整齐那么简单，更是在引导颌骨朝着更协调的方向生长，优化面部轮廓的和谐度，从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1: 可能大多数家长呢，只是觉得小孩子只要每日认真刷牙就没蛀牙就得了。你讲这个全周期的牙面管理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2: 哦，这样，首先第一阶段是指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呢，家长最容易忽视的是喂养的姿势和呼吸的习惯。你比如说奶瓶喂养时，如果奶嘴过大或者长期躺着喝奶，下颌骨就会处于前伸或者后缩的异常位置，这样长期下来影响颌骨的正常发育轨迹。更关键的是口呼吸问题。那么长期口呼吸的孩子呢，往往就会出现上颌骨的狭窄、下巴后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的雏形。所以呢，这个阶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睡觉是否张口，是否有打鼾，吃奶或吞咽时是否有异常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找专业的医生评估。第二个阶段呢，是6到12岁，也就是开始换牙的替牙期。这个阶段是黄金干预期，孩子在6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颌骨还在快速生长，很多家长只关注新牙有没有长歪，但其实我们要看的是骨性关系，上颌和下颌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协调。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我会建议孩子7岁前一定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专科评估。
1: 大家记得啦，小孩子7岁之前呢，就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评估，不是说要马上矫正，而是评估发育的趋势，看需不需要早期干预。
2: 对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颌骨的生长接近尾声，但牙裂和咬合关系还可以通过固定矫正，也就是大家说的戴牙套来精细调整。这时候的目标呢，更多的是排齐牙齿，调整咬合，进一步优化面型的细节。如果口呼吸

0: 习惯没改过来，即使牙齿排整齐了，远期复发的风险也会更高。
1: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知道好多家长都觉得牙齿矫正要等到换完牙再讲，所以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不是？
0: 很多家长确实有这个误区，觉得要等孩子换完牙才能矫正，其实这是把黄金时机错过了。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分成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6到12岁的剔牙期，这是引导颌骨发育的黄金期；第二个12到18岁的恒牙期，这是牙齿精细调整的最佳阶段。
1: 其实6到12岁就介入，会不会太早呢？好多家长担心小孩不配合啊，效果也都不好啊。
0: 哦，其实并不早，比如说地包天或者小下巴这些问题，如果在剔牙期及时干预，可以利用孩子颌骨的可塑性，用功能矫治器引导骨骼往正常方向生长，事半功倍。所以美国的正畸医师协会也建议，孩子不晚于7岁就应该做一次正畸专科检查。这个年龄的孩子配合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而且现在的矫治器也越来越舒适，孩子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1: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口腔机构都引进了口塑技术，和传统的取牙模相比，口扫到底好在哪里呢？
0: 口扫是我们现在矫正过程中的标配工具了，只需要一个探头在口内轻轻扫描，几分钟就生成精确的3维数字模型，体验感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通过屏幕直观地看到自己牙齿的排列情况，咬合哪里有问题，矫正后大概是个什么效果，一目了然。医生做方案沟通时也会更高效更透明。
1: 技术呢，其实是改变就医体验，那些对于外院矫正失败需要进行二次矫正的患者，朱主任有什么建议吗？
0: 二次矫正确实是正畸领域的一大难题，我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可能在别的地方呢经历过第一次矫正效果不理想，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做法是像侦探一样，通过数字化模拟和 CBCT X 光影像全面分析第一次矫正的轨迹，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方案。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就直观了解预期效果，也就是我们一直鼓励患者先来面诊咨询，了解方案再做决定的原因。
1: 那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方面，全周期的颜面管理的理念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0: 全周期当然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于成年人，我们关注的是美学修复和功能咬合重建，对于老年人则更多的是缺牙的修复和全身健康的联动。缺牙来说真的不是小事，越早修复越好。目前临床上也有一些针对骨量不足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刻修复，根据不同体质人群恢复时间不同，综合条件较好的估计在短时间内可以阻绝食物。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带来的满满干货。牙齿的管理不是从坏了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开始的，关注小孩子的呼吸吞咽比等牙齿歪了再焦虑更加重要，早一点关注少一点折腾，给小孩子一个和谐的面型和健康的自信心，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好投资了。牙齿有问题就来蝉耳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牙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耳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

0: 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大家好，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长假不用远行，来祖庙就能解锁氛围感满满的岭南夜游。9月30号到10月20号，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重磅上线，璀璨古建灯火，热闹古风市集，沉浸式趣味玩法，一站式集齐，带你感受佛山千年商贸风华与市井烟火温情。走进祖庙，大家一定能看到正殿门前一副经典对联，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唯我独尊，这短短两句藏着佛山珍贵的城市记忆。早在明代，佛山以铺御敌，分片治理，到清代形成著名的27铺市镇格局，而祖庙就是整片街区的精神核心，见证着佛山百年商贾繁华。本次奇妙游正是以此为创作蓝本，完整复刻清代古镇商贸盛景。参与的游客可以在傍晚6点半入园，玩到9点半，化身27铺街坊，沉浸式游园祈福，打卡赏灯，和古风 NPC 互动集章，还能欣赏精彩的非遗醒狮，硬核武术展演，古韵氛围直接拉满。游玩攻略也给大家准备好啦，国庆假期大家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渠道以8折即16元购买门票入园。如果想深度解锁全部趣味互动，可以在佛趣游小程序购入通关宝碟套餐，只需再花29.9元就能畅玩全部的互动游戏，解锁专属福利了，还能兑换限量纪念票和精美文创好礼。这个国庆假期就来祖庙逛古墟，赏灯火，玩国风，一次性集齐千年古镇的古韵与烟火，沉浸式玩转地道岭南夜生活。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艾神啊，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4: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5: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7: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2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2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0: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2: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0: FM
0: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2: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3: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946天气预报。
1: 晏昼嘅一点半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会系阴天转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7-31度，相对湿度65%-85%。展望今晚会系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4-28度，相对湿度75%-95%。今日同埋听日两日都系阴天，有中雷雨同埋局部暴雨。去到五号啦，落雨就会系减少，然之后转为阴天。受到呢个冷空气嘅影响啊，气温会系小幅度下降噶。假期嘅后半段，即系6号至7号啦，天气会系晴朗干燥，早晚都会系凉爽同埋舒适噶。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6: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里的神仙，
7: 一杯冻柠茶味。
8: 哇，张婶驾到，冻柠茶即到。
9: 张婶，你上次教我哋街嘅用法咧，我翻去同我啲同学仔讲啊，佢哋个个都话原来粤语都咁过瘾嘅。
7: 好好，咁你啲同学咧有冇问你其他嘢啊？
9: 有啊有啊，有个同学咧仲封我做粤语女神添。然后他问你成日在度讲粤语，咁粤语入边有冇神仙噶？
10: 神仙，粤语里边嘅神仙啊，多到可以喺度开天。

0: 嘅系神仙放屁。
1: 啊，神仙放屁？
0: 先放屁，非同凡响。神仙放屁，梗系唔同凡人咁响法啦。通常咧系用嚟形容啲好夸张、好犀利嘅嘢嘅。
1: 哦，即系如果我考试考到100分咧，就可以话我今次真系神仙放屁啦。
2: 又啱。
0: 仲有一个神仙系寿星公吊颈延命长。寿星公本来已经系好长命噶啦，仲去吊颈，咁啊真系咪嫌自己命太长呢？
1: 咁系咪即系话人哋呢啲系自己攞嚟衰咁解啊？
2: 啱一半啦。其实系话啲人咧唔注意安全啊，或者唔识死啊咁样样吓。例如咧，你唔戴头盔就揸电机咧，简直系寿星公吊颈延命长啊！
3: 啊，华哥，你呢个例子啊真系一流啊！
4: 诶，我都知道一个、哦、铁拐李打足球。
1: 铁拐李系咪就系八仙嗰个铁拐李啊？
0: 系啊，铁拐李得一只脚嘅啫嘛，你叫佢打足球、哦、会点呢？
1: 一脚踢，
4: 诶，叻女喎！铁拐李打足球，一脚踢，呢句咧就系指一个人包办晒所有嘢，或者系将所有嘢咧都推晒俾一个人做。
3: 即系我哋公司嘅万能员工啊，一个人做晒设计啦、运营啦、客服啦同埋清洁嘅。
4: 哇，喺阿聪，你系咪兜个圈赞紧自己啊？
3: 唉，我系铁拐李加寿星公啊，一脚踢到延命长。
0: 哎呀，喂！跟住咧就到观音啦。
1: 观音我熟、哦，我阿妈都成日去拜观音噶。
0: 咁你知唔知道观音坐轿系咩意思呢？
1: 观音坐轿啊，咁系咪即系话观音咧都系要人抬噶？
0: 系啦，观音坐轿咧靠人抬举，呢句话咧系指一个人咧要靠人哋扶持吹捧先至得嘅，
3: 亦即系全部靠同事嚟帮拖啊。
2: 嗯，仲有一个我记得啦。罗汉请观音啊！
1: 罗汉去请观音啊？咁系罗汉多啊，定系观音多啲啊？
2: 嘿，罗汉有成500个，观音咪得过一个，系嘛？你话啦，所以咪叫做罗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咯。
1: 哦，即系请客嗰阵咧，主人咧就多过客人。
3: 系啦，冇错啦。喂，跟住就到灶君咯。
1: 灶君咪即系厨房嗰个咯。
3: 系啦。灶君每年年尾都会上天汇报，所以就有了那句灶君上天，有那句讲那句。
1: 即是说他会实话实说的了。
0: 是啊，灶君上天不可以讲大话的，所以要有那句讲那句，这个通常用来、叫人家不要隐瞒，照直讲，
3: 即是老实人模式。
0: 还有啊，灶君跌落锅。
1: 吓，跌落锅？跌咗一个锅嗰度啊！
0: 系啊，灶君跌落锅会点呢？
1: 蒸佢。
0: 系啊，灶君跌落锅精神，呢、這个系谐音，即系咧精神嘅意思。例如你今日成个灶君跌落锅咁，好精神咯、
3: 啊。哇，张婶呢个谐音好有水平啊！
0: 粤语歇后语咧，好多都系玩谐音嘅，你啲后生仔啊，要学多啲啊！
1: 嗱嗱嗱，我记紧噶。
0: 好，仲有一个算半个神仙，
1: 边个系半个神仙啊？
0: 姜太公咯。
1: 哦，钓鱼嗰个啊？
0: 系啊，姜太公封神，
1: 即系封神咧，我净系知道封神榜嘅啫。
0: 系姜太公封咗咁多神。但系漏咗自己，所以咧就话姜太公封神漏咗自己。
1: 系咪即系话帮人哋已经全部搞掂晒，但系自己又冇份咁解啊？
2: 冇错啦，嗱呢句嘢咧通常就用嚟讲一啲人咧成日就挂住帮人，但系自己咧就得个吉嘅吓。
4: 不过我老豆以前成日都话咧，我系姜太公封神漏咗自己，佢成日帮人哋开铺头噶，自己咧就守住间茶餐厅。
3: 阿咪姐，咁都好过泥菩萨过江嘅自身难保啊！
0: 好，嗱，今日讲咗咁多神仙，嘉欣，你记得几多啊？
1: 等我睇下先吓。神仙放屁咧，非同凡响。跟住仲有寿星公吊颈咧，就系、是、延命长。铁拐李踢足球，即系一脚踢。观音坐轿就要靠人抬举。仲有啊，罗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咁灶君上天呢，就系、是、有嗰句讲嗰句，仲有灶君跌落锅，

0: 精神同埋姜太公封神漏咗自己
1: 叻女。
2: 喂，你哋讲咗咁耐神仙呢，有冇发觉粤语入面嘅神仙其实係人嘅另一面嚟嘅呢？
1: 简直就係粤语地区街坊生活嘅智慧啦。
3: 张婶，你呢就简直係我哋嘅神仙街坊添啊。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里的神仙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谨遵守法，人人有责。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5: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4: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6: 946点点情意。

带来咗啦周深嘅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好好放假就是美好的假期。欢迎大家嚟到我哋946嘅点点情谊，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啊，吓今日咧就系10月3日啦，亦都系国庆假期嘅第三日啦。先同大家讲声咧，节日快乐先吓。咁我相信啦，呢日咧好多嘅朋友仔咧都应该出咗去玩啦，又或者屋企休息啦，唞一唞啦咁样。会唔会都有啲朋友仔咧，好似志峰咁样咧，都系要值班咁样喺工作岗位上面？无论你处喺边个位置都好啦，都希望你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嘅国庆假期。好啦，咁啊喺今日啦，我哋嘅点点情谊嘅节目当中咧，亦都欢迎更加多嘅朋友可以上嚟打卡啦，吓同埋咧一齐嚟听歌啦。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去佛山家，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啊，系啊，点歌啊，点一首歌俾自己，又或者系点俾自己身边嘅亲朋好友都系冇问题嘅。咁啊，点唱嘅方式咧都好简单吓，咁啊大家只需要啦登录到啦佛山家嘅呢个 A P P， 打开咗之后喺首页嘅最下端，咁就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去之后咧就会见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谊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上嚟打卡留言点歌，我哋度过一个愉快嘅音乐假期。 OK， 跟住得嚟嘅呢一首作品，我哋会有冯允谦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啊，今日咧喺节目当中咧播嘅歌啦，我相信咧会系带嚟更加多嘅幸福感。

我哋嘅冰炖猪吓，一位朋友仔已经喺佛山街上面留言啦，就话而家系食紧，刚刚食完饭啊，走去洗碗，然之后咧再去瞓觉。哇，咁啊可以听住我哋嘅节目咧，去进行你一系列嘅动作啦，咁样。我觉得咧喺临瞓之前吓，五岁嘅临瞓之前听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咧，都应该系好惬意嘅一件事情啊。不过而家时间已经去到2:00啦，我谂可能有好多朋友仔咧已经5岁起身啦吧，系咪啊？

好，近期都会几喜欢呢位嘅男歌手吓，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带嚟咗一首啦比较幸福嘅歌曲。早前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我都在广州南沙的这个超级草莓音乐节上面是看到他现场的演出的，哇，非常之正啊！我觉得他在现场的无论是音准也好啊，表演力也好啊，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可以看回冯允谦的一些现场的表演的。OK， 好啦，讲回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啦，即是大家啦在这个假期当中有没有去哪里玩呢？有没有晒下你自己去玩的这个地方呢？影的这个相呢，咁样。我自己身边我会见到啦，这个朋友圈打开微信呢个朋友圈，哇，真係好多嘅朋友仔呢都喺度发緊相啊，发緊自己啊，喺某啲地方啦，弹緊呢一个嘅下午茶啦，又或者啦晒緊呢一个日光浴啦，又或者啦同成班嘅朋友呢爬緊山啦，咁样。咁总之呢就非常之精彩㗎啦，一打开呢个朋友圈就每一个人都过住好精彩嘅呢个假期。你嘅假期会系点样呢？都欢迎你可以喺佛山家上面呢同我哋一起嚟分享一下嘅。的确呢，在这个假期当中会有很多的节目是等大家去参与的。例如这个2026年的中国男装第四届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在10月1号至10月4号都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市民也可以乘坐这个地铁的佛山2号线去到男装站。然后再接驳

346-1476或者226路公交车，或者打车去到展馆就得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车博会嘅最新消息嘅话呢，都可以关注返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係 Ken 哥评车视频号，都可以了解到㗎。总之非常之多嘅精彩活动等緊大家。咁喺呢个时候呢，我哋都似乎呢唔好瞓觉住啦，都係听听歌啦，同埋打起精神啊，因为晏昼呢又可以参与更加多嘅活动啦。哇，俾大家精神下啦，好唔好啊？嚟跟住曾芳达一起做健身操，我哋会有容祖儿啊。

其实咧，会唔会有好多个朋友仔咧，亦都非常之自律啦？就算假期咧，都会继续咧留翻喺健身室入边咧做健身，操 fit 自己咁样。讲真啦，喺假期咧，一定系会同朋友仔啊一齐出去聚餐啊，开大食会啊咁样。过完呢个假期咧，会肥几斤咁样。所以啊，为咗可以 keep 住靓靓身材嘅话咧，都系啦，适当要做一下啲运动嘅。所以喺假期当中，不要忘记做运动。

0: 假期当中咧做运动咧系必须嘅，咁但系咧又唔好过度运动。好似阿冰顿猪就话啦，佢话寻日咧同佢阿妈咧十一点半食咗碗豉油捞饭之后咧出发去到50几公里外嘅南海湾，咁啊，然之后咧去到咧七点半先翻村入边咧食翻炒河粉啊。今朝佢就话对脚好攰，梗系啦，几廿岁顶唔顺嘅话。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吓，各位运动都要。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高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4: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竞走，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5: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6: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5: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6: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7: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9: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
0: 继续咧会有我哋946嘅点点情意嘅。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啊，晏昼嘅2点钟至到3点钟咧，都会有呢一 part 嘅节目嘅。咁啊，属于我哋假期嘅特别版嘅点点情意。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点首歌俾自己啦，或者系俾自己身边嘅亲朋好友啦，都系冇问题嘅。咁啊，参与嘅方式啦，讲多次啊，好简单嘅啫，只需要啦下载佛山家 APP， 然之后咧打开咗佢喺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就会有这个花生专区的入口的了。入到去之后呢，咁就可以见到我们946的点点情意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我啦，咁我就可以帮你读出你的点唱名单，又或者有啲咩情深说话未曾讲，咁喺今日呢这个假期当中呢，子峰亦都可以帮你全情达意㗎，好嘛。咁当然呢，亦都欢迎更加多嘅朋友仔呢可以上嚟打卡啦，咁然之后讲下啊喺呢个假期当中呢自己去咗咩地方玩咁样嘅，同我分享下你此时此刻啊一啲嘅美好的假期生活，好嘛 ？OK， 好咁啊，继续咧睇翻啲朋友仔嘅点唱啦。呢一位502啊，502就话：喂，子峰哥哥，值班好辛苦啊，唔辛苦，同大家一齐去好好听歌，都系一件好叹嘅事情嚟嘅。咁佢就话咧，想点一首啦。Dear Dream 嘅吓，那里只得我共你，咁我话佢哋刚刚喺呢个佛山啦开完演唱会啦，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佢最中意嘅一首歌嚟嘅吓，电转啊 Dear Dream 嘅呢一首歌，同大家一齐嚟分享翻那里只得我共你，咁梗系电波当中啦。 这个电波当中，咁啊，子枫希望可以将更多好听嘅歌啦送到去你嘅耳边吓，令到你呢一个假期嘅午后唔会太闷，或者呢个时候咧，你正打算去午睡，但喺午睡之前都麻烦你听听我哋嘅节目，听听歌。

有多朋友仔已经上到嚟佛山街上面打卡㗎啦，咁啊例如嗰度有次子啦，又或者係成成啦，咁仲有阿玲啦，蓝天的云啦，仲有老飞啦，咁样佢话老飞就话下个星期呢佛山天气冷空气会嚟啦，咁样都会有清凉嘅感觉嘅，係冇错，你真係好关心我哋每半个钟头每一个钟头播放嘅一次天气预报下。係啦，咁啊去到下个应该唔使去到下个星期啦，过几日啦，过几日啦，即係呢一个温度呢会系降低少少，咁但係当然其实都系热嘅，即係降低咗几度嘅啫，咁但係都舒服嘅。我特别呢我而家觉得晚黑呢例如你可以真係搵到一个嘅路边嘅小店啊，或者係江边嘅 coffee shop 啊，坐低咁啊，然之后呢吹吹晚风呢都系一件好舒服嘅事情嚟嘅。哇，即係越夜越有机啊，到到晚上就会凉爽好多㗎啦。讲到越夜越有机呢一首歌呢亦都系巴拉巴拉想点嘅一首歌下，不过呢就唔系黎明嘅版本啦，而系卫兰嘅越夜越有机啊。

0: 下午2: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而已，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8: 想见你只想见你，
7: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8: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7: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9: 946点点情意。
10: OK， 继续咧系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咧佛山街，咁啊然之后打开咗佛山街嘅首页啦，最下端位置咧就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区嘅入口，咁啊大家入咗去之后咧，就可以见到啦我哋946嘅点点情意正在直播当中，咁啊大家咧就可以进行留言，讲讲喺呢个假期当中你想听到一首点样嘅歌。諗緊呢個點唱名單，又或者係諗緊想點唱嘅時候留低嘅情深說話嘅時候，不妨啦聽返一首好冧嘅好正嘅歌，我哋有 Sammy 鄭秀文親密關係呀。其實今日都係好日嚟喎，我見到今日喺路上面好多花車呀，祝有情人終成眷屬呀大家。

哇，九哥真係好襟聽啊，鄭秀文 Sammy 親密關係，聽到呢首歌之後呢，覺得哇好清涼嘅感覺。好啦，咁啊選我哋嘅九四六嘅點點情義下，睇返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先啊。初見的太陽就話，子峰國慶假期愉快啊，國慶假期呢就暫時冇地方去，所以呢都係喺屋企嘅，打算3到5號呢逛一逛佛山周邊嘅商場或者係嶺南天地啦咁樣。我都好想同你讲啦，我刚刚收到呢个最新嘅呢个路况，就係一啲商圈景点周边嘅缓慢路段啦，即係包括有祖庙啦、岭南天地对开啦、祖庙路啦、天地路啦、福禄路啦、人民路啦，都系出现咗呢塞车嘅情况咁样嘅。仲有佛山嘅万丈天地周边啦，呢啲商圈周边即係基本上都系塞车塞人㗎啦咁样。但呢啲都唔系最痛苦嘅一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呢就系你揸住部车要去搵车位嗰件事呢先至够痛苦，兜嚟兜去都搵唔到车位咁样嘅。即係如果你有下载到呢个佛山家 APP 嘅话呢，咁你有福啦。因为呢佛山家 APP 嘅首页嘅右下角呢已经系上线咗啦，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一个讯息飘窗嘅。係啦，咁你只需要点击入去之后呢，即刻可以睇到呢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嘅车位。咁令到你呢可以更加方便啦去搵到啦呢一个车位泊车嘅。咁大家呢可以留意返啦，因为呢个真係一个好实用嘅一个功能嚟嘅。咁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下载我哋嘅佛山家啦，好冇。好啦，咁我哋嘅头先初见的太阳，唔知我头先讲完咗呢一啲讯息之后会唔会令到你打消咗呢喺呢一个假期呢要出外嘅呢个念头呢。如果真系嘅话咧，就不如喺屋企弹下古筝啦。唔系，我觉得喺屋企咧，其实唞一唞，饮杯茶，然之后咧吓，听翻啲好抒情嘅歌，听翻我哋嘅节目啦，吓，听翻我哋嘅九四六啦，都系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即系唔一定要去到出边咧，吓，同人去逼嘅。

系咪？吓，好好地在家休息都系个好好嘅选择嚟嘅。OK， 即刻带嚟咗你所揀嘅呢首歌吓，陈慧娴嘅《逝去的落叶》，将呢首歌嚟到送俾你啦。

系、hey, 再嚟咗啦，陈慧娴嘅呢首歌吓，逝去的诺言吓，唔系逝去的流言，所以大家咧继续都可以咧喺我哋嘅佛山街上面咧留言点唱嘅，我哋嘅点点情意咧为大家开放咁啊，继续咧大家可以系拣首自己想听嘅歌啦，喺呢个假期嘅午后啦，一齐嚟听听嘅吓，咁啊我喺度谂紧咧会唔会咧即系今日嘅雨水咧全部喺今日朝头早已经落晒啦吓，五点几钟、六点钟嘅时候，哇嗰、那个倾盆大雨咧即系犀利到啊，但系睇翻而家日头咧。又冇乜点样嘅雨水喎，而且都系比较热嘅。咁大家咧即系出街嘅时候咧，都依然咧系最好咧，即系带翻把遮，无论系遮雨水又好，或者遮太阳又好，都系非常之实用嘅吓。咁啊希望日头唔会落雨啦，因为我知道日头大家都系会出去玩噶啦，咁样咁啊落雨真系会带嚟好多嘅不便，晒都仲可以搽防晒油啦吓，咁同埋咧担把遮都系好有帮助嘅。咁啊，口渴的小鱼就话啦，想点一首交通角嘅梦想分光，佢就话哇，即系天气实在太热啦，咁所以咧想听翻一首清凉少少嘅歌，系啊，即系呢首歌嘅前奏咧，都系好多嘅雀仔叫啊，有啲小溪小溪水咁样流下流下嘅感觉咧，好似似乎咧真系去到大自然咧，有一种好舒服、好清凉嘅感觉啦。希望啦，喺你嘅听觉上面咧，我哋都可以制造呢一种嘅清凉。

0: 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酒店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播，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度假之夜睛明眼。
4: 假期之夜，除了看看开发商有没有给优惠之外，你是不是都会揀啲亲朋好友叫他帮帮手，帮你看多几眼，给啲意见呢？但是不是人人都啱一起去看楼的，因为有时他们可能帮不上忙，仲会严重干扰你的判断。例如说只是懂得吐槽在那里挑刺的那些亲戚朋友，他们看什么都好，习惯了用否定的视角，而且那些意见呢一点建设性都没有。例如无论户型好不好都好，他就首先说了，哎呀，这里的公摊太大了，不理个地段怎么样都好，他又在说，嘿，这个地方以前郊区来的嘛。甚至会拿你的预算和他自己的认知来去对比，例如说，嘿，花这么多钱买这里蚀啦。他们的吐槽就会放大了你的焦虑，等你在揀楼的时候就忽略了房源的核心优势。例如说，喂，这里离你上班的地方近不近啊？每日通勤悭回不少时间的，或者周边会有些好的学校啊、大商场啊等等。最后可能因为你带去那些亲戚朋友啊，给了那些这样没有切实帮助的意见，搞到你最后陷入那些这里好像又不行，那里又差一点，那些自我怀疑。因为这样可能就会错过了合适你的后房子呢。还有就是不要带那些完全没有买楼经验、容易跟风的同事又好、熟人又好，不要带他们去看。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嘛，给出那些建议多数都是、他们可能刷短视频或者这里看看，或者人家随口噏，他又当秘笈的。甚至乎因为他自己的偏好，例如说、我喜欢大阳台的、这个这么小的阳台哪好的，这些小事可能就会左右了你的选择。他们的外行建议会打乱了你的判断逻辑的，令你将那些明明都不是核心需求当成了好像必要的选项那样，又或者因为一些不实的信息而放弃了优质的房源。还有那些意见成日在这里摇摆的家人，因为他们通常没有明确的立场，很容易被人的意见所影响的。例如销售说，喂，你套房好抢手的，他就即时催你，哎呀，那你快点落订啦，落订啦。好了，如果这么隔离的人说，哎，迟些可能会便宜一点。好了，你那个家人呢又劝你，哎，不要这么急，全程都没有自己的判断的，只是懂得重复，你自己拿主意咯，哎，是不是到最后都是你买你住的咯，这样。这些呢最好不要带去看楼了，因为他们的摇摆不定会令到你原本清晰的需求变得蒙查查，最后就在各种的声音当中犹豫不决，甚至乎错过了好时机啊。所以看楼本质就是要明确自己的需求，带的人越少越精准，决策效率就越高，避免被其他人的意见带偏啊。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之夜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946点点情意。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其实咧即系日头咧比较热啦。我建议大家咧，其实可以晚黑出动啊，因为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啦，吓亦都开展咗啦。咁呢个属于咧佛山市嘅呢个祖庙博物馆，喺9月30号啦开启举办嘅一场嘅沉浸式嘅古风夜游活动。咁啊，地点咧就喺祖庙入边啦，就系夜晚黑嘅傍晚6:30至到咧晚上嘅9:30啊，吓开咗呢个夜场嘅。咁啊，呢个活动咧就会以佛山啦27铺清代嘅市井商贸为蓝本，融合咗啦非遗嘅展演啦、古风嘅市集啦、互动闯关啦，好多种玩法啦，为呢个游客啦去打造啦看得见、逛得到、玩得尽嘅夜间文旅体验嘅。咁啊，夜晚黑冇咁热去玩啊，都系一个啦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噶。
6: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7: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6: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8: 946点点情意，
5: 好啦，呢个时候咧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咧，亦都系啊伊水之曼点嘅一首歌吓，咁啊佢点咗一首刘德华嘅《中国人》，一齐嚟听听。

OK， 藉住呢一首歌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吓。咁今日咧系10月3日啊，同样咧亦都系国庆假期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喺假期当中啦，玩得开心啊。咁同埋咧，多啲黐住我哋嘅 FM 94.6啦，睇下我哋嘅广播啦，听我哋嘅点唱啦，听我哋嘅节目啦吓。相信咧都会带俾你好多嘅欢乐嘅。OK， 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2点钟到3点钟咧，会有我哋另外一位嘅同事出现吓，我哋嘅王嘉丽系啦，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嘅点点情意嘅，咁啊，听日见啦，拜拜。

0: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0: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2: 九四六点点情意。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下昼三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1: 我就系送水辉哥，
12: 太神啦！
13: 我系萧华坚，
14: 我系他爷，
15: 我系来多一份啊！
16: 我系朱柏姐姐，
17: 我系刘思贤。
18: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四喜剧。
10: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9: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8: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9: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6: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9: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6: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9: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0: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21: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22: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21: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22: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3:30。
1: 进入中国山河感受声生如画，
2: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1: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2: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1: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粤语里面形容一个人乱使钱或者系好识使钱，通常咧就叫佢做大花洒。花洒经常见啦，就系爱嚟淋花或者系冲凉嘅嗰个莲蓬头，因为出水嘅窿比较多，出水快，所以用水睇起身会比较多。水字喺粤语里面亦有钱嘅意思，所以出水就有使钱嘅意思啦。一般嘅花洒出水量咧就已经好大噶啦，而大花洒咯，出水量就自然更加之多啦。所以广东话就用大花洒嚟形容嗰啲能够使钱、乱咁使钱嘅人啦。除此之外，对于乱使钱嘅人啦，粤语仲有一个叫法叫做洗脚唔抹脚，意思咧就系你洗完嗰对脚之后唔抹脚咧，嗰啲水就会揈到周围都系。对于水为财嘅广东人嚟讲，哇，好难接受呢种行为咯。大花洒洗脚唔抹脚，今日你 get 到未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一个粤语歇后语，乾隆皇契仔周日清。周日清呢个名咧，听起身好似系某个特定嘅日子或者人物系嘛？其实咧，佢就唔系指星期日，而系一日之内使晒所有嘅钱财，形容一个人花钱如流水，毫无节制啊！呢一个歇后语嘅源头咧，可以追溯到清末小说《万年青》当中。书里面描绘了周日清这个角色，一阵说他是乾隆帝在民间的契仔，更有传言说他是乾隆帝的私生子。无论身份如何，周日清在故事里面总是挥金如土，生活好奢侈。部分的影视作品譬如说乾隆下江南当中都塑造了类似的角色。所以粤语里面就有这一句乾隆皇契仔周日清了，来形容那些生活很奢侈不懂得节约的人。他们总是生活在今日有酒今朝醉的状态之下，毫无积蓄的概念，能够有多少钱就使多少钱，一日之内将所有的财富全部耗尽了。这种的生活方式看起身几逍遥自在啊，实则暗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啊。所以乾隆皇契仔周日清，今日你学识这句歇后语没有？

揾銀，連你犯法都要罰銀，俾咗錢先至可以鬆人。子曰：富而可求也，誰側邊之事都吾亦為之。

0: 起枕，港币同磅纸，货币同美金，一齐冚唪收埋就最过瘾。钱钱钱又唔系声嘢，钱多点有人会争啫，数住成日唔怕手抽筋，钱令人尽欢，钱令人热心，鬼神为你推磨就最过瘾。
1: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一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吴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了。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二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同样令人念念不忘的弹牙鲜美的鱼丸、鱼枣和鱼饺啊！今日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5代人钻研好味道，从162年传承至今，制丸技艺入选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精华鱼丸的灵魂在于那一啖鲜，选用潮汕独有的拿哥鱼，每日凌晨从达豪本港捕捞回来，肉质细腻鲜嫩，从活鱼到成丸，控制在短短6个钟头之内完成，最大限度锁住鱼肉的鲜甜本味，90%纯鱼肉打底，2斤的鲜鱼先出得1斤的丸，拒绝淀粉填充，每一啖都是实打实的鱼肉，制作技艺更加是讲究去头、剔骨、刮肉、去刺，再用刚猛的掌力反复摔打上煎翅，直到鱼浆起胶，挂到手上边有黏性先算过关。这样打出来的鱼丸弹牙爽口，鲜香不腻，清而不淡，本味至上。配料表干干净净，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能够放心吃，再都不用担心细路哥怕鱼刺卡喉咙。做法亦都相当之简单，滚汤煮面、烧烤、油炸、打边炉，样样都 OK。平时滚汤煮面放几粒鱼丸，啖汤都鲜味啲啊！除咗鱼丸，精华咧仲有鱼枣、鱼饺等等经典嘅产品任你选择。想换换口味，亦都有更加多嘅惊喜。250克即系半斤装，6袋嘅组合只需要69元，冷链配送到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潮汕老字号嘅地道风味带翻屋企啦！
2: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嗨，你好嘛，我系杨聪。今日同你讲嘅粤语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嘅粤语咧，意思就系。机会过咗之后就好难再遇㗎喇。於是有人就会问啦，喂，我哋广东地区做乜嘢一句粤语俗语同远在包邮区嘅苏州有拉楞嘅呢？苏州过后冇艇搭呢，其实有几种讲法㗎。其中一个讲法呢，就係苏州位于太湖嘅东边，太湖嘅湖面非常之宽阔，风平浪静，有唔少嘅游湖载客小艇。但是过了苏州之后就进入长江了，河道收窄，水流非常之湍急，小艇危险，只能够就搭大船了。于是就有了苏州过后冇艇搭这一句，寓意就是机会过后难再逢。除了这个讲法之外，你又知不知道还有些另外的什么讲法呢？
7: 1元一只鸡，
8: 1元一只鸡，
7: 1元一只龟，
8: 1元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6: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9: 弊弊都冇咁弊啦。嗱，形容有麻烦，你会点讲噶啦？除咗话弊弊都冇咁弊之外，仲有个叫做罩忌啊。罩忌个罩咧，就系木字边加一个卓越嘅卓。而忌呢，就是百无禁忌的忌。罩原来就是指船桨，后来呢就引申为划船或者是小艇。在古代文献当中呢，都会经常见到这个字的。譬如说唐朝诗人卢照邻的断川独帆就有这一句，倚罩春江上，横舟石岸前。罩忌的基本含义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禁忌忌讳，因为迷信或者是习俗而对某些事物产生了避忌。譬如说 乜佢咁多罩忌嘢嘅？而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表示遇到咗啲唔如意或者唔吉利嘅事，作语气助词使用嘅。譬如话罩忌咯，唔记得带身份证，一阵间点相机呢？咁可能你又会问啦，点解麻烦事、不妙、糟糕同嗰隻艇有关嘅呢？其实啊，罩忌嘅字面意思呢，就是罩艇人嘅忌讳，最早就源自于疍家人嘅行船禁忌嘅。疍家就是世代居住喺水上嘅特殊群族，以船为家，主要就是从事渔业同埋水上运输。正所谓行船走马三分险，随时呢都可能会遭遇到反艇等等嘅危险噶。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疍家人通过建立各种的禁忌来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和保护。这些禁忌逐渐就形成了独特的罩忌文化，并且后来被岸上的广府人接受，最终就融入了粤语的主流。典型的罩忌例子就是疍家人对个番字是很忌讳的，因为番番番他们很容易就想到番艇的嘛。食鱼嘅时候呢，又唔可以将嗰条鱼呢反过嚟。仲有就係飲汤嗰隻匙羹啊，嗰个匙羹背系唔可以向上嘅。因为匙羹背向上，你望落去就好似一隻反咗嘅艇仔咁。哇，对于疍家人嚟讲就真係罩忌到爆囉。
5: 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9: 行船走马三分险系粤语当中经常会用到嘅俗语。字面意思就是搭船或者骑马都存在着几分的生命危险，引申含义就是出行或者做事都有一定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个俗语源自于古代交通条件很艰难，古代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吨位细，抗风能力比较弱，遇到大风的话很容易就会沉的了。那你说讲到走马之险了，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骑落只马度，你估万无一失唔会跌落嚟嘅咩？所以人生在世，难免都系会遇到风险嘅。但系点样睇待同埋掌握风险咧，就因人而异啦。例如老人家讲呢句话嘅时候，往往咧就善意咁提醒一啲后生仔，话俾佢哋听：行船走马三分险啊！开车嘅时候咧，记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啲后生仔可能就会讲啦：行船走马都三分险啦，边有十拿九稳呀？所以同一句俗语怎样去理解和把握都好看我们个人的态度。
7: 1元一只鸡，
8: 人民一只鸡，
7: 人民一只龟，
8: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9: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逢星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7: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7: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6: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7: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6: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7: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8: 一蚊一只鸡，
9: 一蚊一只鸡，
8: 一蚊一只龟，
9: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1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1: 大家好，我系你嘅粤语盏鬼主播洋葱。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同坚持不懈有关嘅粤语俗语。嗱，讲到坚持啦，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嘅就系顶硬上。字面意思就系用头向上咁顶住硬物，顶硬上。引申意思就系面对困难嗰阵，尤其系事到临头必须要处理嘅时候，我哋要咬牙坚持，绝不退缩。通常我哋会在顶硬上前面加一句话嘅，
12: 龟叫你穷啊，顶硬上。
11: 顶硬上通常会在啲劳动场景当中听到，譬如话间时搬运工人做嘢嗰阵就会大嗌顶硬上啊，顶硬上啊，大家做嘢就更加咬紧牙根，更有动力啦。查实顶硬上呢个典故咧，同明朝嘅军事家袁崇焕都有关噶。袁崇焕咧系广东东莞人，佢喺明朝末年担任宁远嘅守将，面对后金嘅进攻，佢坚决抵抗。喺1626年，后金首领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进攻宁远，宁远城里边只有10000多个士兵，处境十分之孤立。而当时嘅袁崇焕就有一句口头禅，经常挂喺嘴边。一到就快坚持唔到嘅时候，就会嗌顶硬上啊！哇，佢嗰啲士兵听完呢一句话之后就好似心口作咗个勇字咁，一往无前，杀敌无数。最尾因为袁崇焕嘅坚持，亦都成功咁守住咗宁远呢个地方，展现咗佢嘅坚持同埋勇敢。而顶硬上呢三个字就流传更广啦。广东嘅俗语好得意嘅，唔单止系语言嘅符号，更加系我哋广东人面对困难嗰阵刻入基因里面嘅生存智慧，用肉身顶住时代嘅浪潮，顶硬上。你今日学识未啊？
8: 一蚊一只鸡，
9: 一蚊一只鸡，
8: 一蚊一只龟，
9: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1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1: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粤语当中嘅湿柴，原来就是指潮湿难以燃烧嘅木柴，后尾就引申为冇用唔值钱嘅嘢，更多时候是指冇乜嘢购买能力嘅小额面币。 在解放之前，当时的民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滥发金元券，动不动就百万千万的纸币，它的购买能力就非常之低，几乎就等于废纸。民众就用湿柴这种难以点燃没有价值的东西来讽刺这些钞票。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在1949年就写下了哀金元，直接就使用了这个词，赵庄金元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他还在诗后面备注说，粤语说没用过的东西就叫做湿柴，这句诗也是印证了历史的。由湿柴这个词还引申出其他一些粤语表述的，譬如说湿湿碎，湿湿碎就是由湿柴和代表零钱的碎银结合而成的叠词，意思就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或者是不值一提，现在被用来表示谦虚。譬如人家跟你讲多谢的时候，你就回应他是湿湿碎啦，意思就是小意思这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8: 一蚊一只鸡，
9: 一蚊一只鸡，
8: 一蚊一只龟，
9: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先都唔先下，系一句好生动嘅粤语俗语，意思就系身无分文，连一。

0: 婚前都冇，形容一个人非常之贫困，或者是某事某物毫无价值。这个短语的核心在于先这个字，它是源于英文货币 cent， 分的音译。在香港的货币体系当中，一蚊等于十毫子，一毫子等于十分，亦即是十仙。因此仙是传统上最小的货币单位。如果你连一个仙都没有，可见贫穷程度非常之高了。咁而先都唔先下呢，就係强调完全冇钱咁解，身无分文。同湿柴最大嘅唔同呢，就係湿柴冇价值，面积细，但係起码佢係有嘅。而先都唔先下就真係一啲都冇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是你的盏鬼粤语主播洋葱。今日同大家讲的词是马死落地行。古时候人在陆地上最快的出行方式莫过于骑马或者坐马车了。如果连自己的马都死埋的话，任讲路都仲是要赶的嘛，冇理由话我不去的嘛，唯有死死地气落地行系啦。于是就有了这一句马死落地行了。马死落地行比喻的是人没了优势，没了靠山，失去了依赖，只能够认清前路，脚踏实地，坚持感一步一步抵达目的地。他除了说有坚持的成分之外，其实都有些少无奈在里面的。同这个词近似的还有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都是带有劝勉的成分，叫人不要焦虑啦，不要焦急啦，咬咬牙顶硬上系啦。但是相对于车到山前必有路或者是船到桥头自然直，马死落地行会显得更加坚定一些的。亦都可以用来自嘲，譬如说冇计啦，公司环境唔好，俾人炒咗鱿鱼，唯有去市场嗰度摆个摊，马死落地行系啦。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唉，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2: 童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一蚊一隻雞，
4: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龜，
4: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快，
5: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3: 今日洋葱教大家嘅盞鬼廣州話係烏哩單刀。烏哩單刀係指做人做事不倫不類，或者係一塌糊塗咁解。咁但係呢個烏哩單刀呢個詞係點嚟嘅呢？話說1271年，忽必烈定國號為元。1275年嘅正月咧，忽必烈就下令元軍大舉南下，冇幾耐就攻陷咗南宋嘅都城臨安啦。去到咗1278年，元軍嘅統帥張宏範大軍咧追擊陸秀夫、張世傑同埋佢哋輔助嘅小皇帝，一路追到而家嘅中山一帶。當其時啊，元軍有一個好彪悍嘅將領叫做烏哩，佢身騎高馬，領兵喺而家中山坦州一帶咧去追擊宋軍啊。嗰陣時，幾名受傷嘅南宋將士喺當地嘅村民幫助之下咧，坐小農艇渡過咗一條小河。烏哩騎住只馬去到河邊，眼睜睜咁望住對面河嘅宋軍喺村民嘅掩護之下，好快咁撤離開去。烏哩氣急敗壞啊！佢揮動住單刀，策馬大叫一聲，然後向條河奔咗過去。啊，講起身亦都奇怪喎！突然之間一陣狂風罩起，烏哩連人帶馬跌到落河裏邊。由於烏哩佢唔識水性，喺条河度挣扎咗冇几下就死咗。虽然系咁，读过历史嘅我哋应该都知道，后屘元军大胜，之后元人更加系命令南越一带要建烏哩庙。广州嘅城区咧曾经有3座烏哩将军庙，但系当地嘅居民咧唔买佢嘅账，因此咧香火冷落。一啲后生仔咧依照住烏哩嗰副样咧，创造咗一个新词叫做烏哩单刀，嚟嘲笑嗰啲做人做事一塌糊涂、不伦不类咁解，久而久之就有咗烏哩單刀呢个词啦。

0: 贵定规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 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陀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还是要扎正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嗱，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舞尾飞陀，叠埋心水。呢、这个就污糟邋遢。而且确，无厘醒目，无啖好食，树头树脑，无胆匪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渣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渣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搵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中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咧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系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剧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咧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咧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3: 一蚊一只鸡，
0: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0: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嗨，你好嘛，我是你的盏鬼粤语主播杨聪。今日教大家的一啲俗语咧，都系同钱银有关嘅。除咗话人一世物一世之外，仲有一句都好经典嘅，就叫做风吹鸡蛋壳。下一句系乜嘢啊？我谂你应该有答案啦，就系、是、财散人安乐啦。字面意思就是当鸡蛋破碎之后得返个空壳嗰陣，风再吹蛋壳就冇损失啦，因为嗰啲蛋黄蛋清一早就冇啦。我嚟比喻人如果冇晒财富之后反而唔再患得患失，心境归于平静。
5: 睇嚟祝卿梗係输钱输到干干净净。
6: 生我姐父母都知我姐堂兄啊。
5: 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卿你最为洒脱忠恩皆知。所谓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乃系祝卿你嘅座右铭。
4: 关于呢一个典故嘅来源呢，有两种传说。第一个版本系孤寒书生嘅自嘲。从前有位穷书生搭船远行，为咗悭钱，路上只系带咗个咸蛋嚟充饥。但是搭搭下船，那隻咸蛋叮咚一声就被风吹落去水里面。唉，他就好无奈咁笑道：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用嚟化解自己嘅失落，自我安慰咁解。另外一个版本是赌徒的自我开解。根据文献《双风梦》记载，一个富家子弟沉迷赌博，将那些碎银就收埋在鸭蛋壳里面带入赌场。啊，点知啊输光输净，于是他就自嘲：风吹鸭蛋壳，财散人安乐。后来就演变成为鸡蛋壳了。 虽然呢一句俗语呢有几分搞笑嘅成分，但係呢亦都揭示咗永恒嘅生活智慧。咁就係财富本嚟就係工具嘅咋嘛。但如果你成日为咗及住嗰啲财富而失去咗生活嘅本真，咁真係本末倒置。面对逆境嗰陣，用豁达嘅心态去转化你嘅痛苦，恰如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啊。你今日 get 到未啊？
3: 一蚊一隻雞，
0: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龜，
0: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1: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

0: 福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计划外出游玩、返乡出行的小伙伴，除了做好出行规划、出行健康准备，更加是重中之重。首先要长途坐车或者是长途自驾的朋友，因为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下肢血液流动变慢，双脚容易麻痹酸胀，甚至会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所以建议各位每隔一个钟头就要落车行几分钟，点点脚，活动下脚踝。而坐在车上面的朋友亦都要多啲做勾脚伸腿，促进血液循环的动作。至于自驾的司机，两记千祈唔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最好唔超过四个钟，觉得攰就去服务区休息下啦。外出游玩，人多的景区通风条件是参差不齐的，老人家、小朋友，仲有本身如果有哮喘、鼻炎或者是基础病的朋友，当你哋去到人流密集的场所，按需戴好口罩。户外晒太阳虽然舒服，但我哋岭南嘅秋天紫外线依然好强劲啊！唔好谂住入秋啦就唔使防晒，帽啊、防晒霜呢啲记得安排上，补水都要跟上，少量多次饮水，唔好等到颈渴先至猛灌一大杯。嗱，出门食饭啦，好多人都会中意品尝当地嘅特色美食噶，但亦都要记住唔好一次性暴饮暴食，生冷食物同酒尽量就唔好沟住食，避免急性肠胃炎。嗱，随身可以带上一啲常用药，譬如话肠胃药、止血贴、抗过敏药等等。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街坊，药物一定要随身携带，千祈不要将药全部放在行李箱托运。最后提醒各位，如果在旅途的时候有嗨嗨碰碰、有外伤要处理的话，记住了，轻微小伤口简单消毒之后贴止血贴就可以了。但当创口比较大、出血比较多的时候，就先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毛巾按压止血，及时去看医生。如果是被生锈的铁钉等这些尖锐物深度刺伤，一定要即刻清洁伤口，然之后马上前往医疗机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感染啊！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昼4: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5: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8: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9: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8: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9: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8: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10: 嚟到10月3日。晏昼嘅4:30过后，继续会有万飞陪住你，呢度会有国庆假期趣游佛山。欢迎大家嚟到，可以喺听节目嘅同时啊，嚟到手机后端花生 FM 嘅呢个直播间当中啦，进行互动嘅。我哋嘅花生板块咧就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咁你揀到呢一粒嘅花生之后咧，你就可以进入到我哋946嘅直播间。嗱，万飞咧就已经提早咁样安排咗福袋俾你啦，所以咧大家可以揸紧时间先抢个头啖汤先。见到咧喺直播间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非常之快咁样咧就过嚟打卡啦。例如我见到好似阿六六啦、夕阳啦、雨后阳光123、红茶 Tony 仔等等。跟住咧就阿黎日根啦，佢就话啦，分享咗一下打卡打卡，晒咗一只咧好靓嘅孔雀上嚟，唔知喺边度睇紧呢个动物咧。跟住阿苏声咧就话，我想嚟打个卡。领到700多个积分，多谢万飞。跟住阿英话我都有296个积分啦。OK， 好啦，咁啊，今日咧其实晏昼嘅时候咧，万飞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啦好玩、好食、好去处嘅地方。同样亦都欢迎大家啦，如果你而家喺户外有一啲靓景嘅靓事嘅开心嘅事啦，都通过佛山家嘅呢个直播间当中啦，同万飞进行互动交流噶噃。

带嚟一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啊，李春波嘅《小芳》。唔知道呢两日吓回到乡村度度假的你们有冇见到哪个小芳呢？咁啊，见到咧就阿熟悉啊，通记咧，佢话我又嚟撑场啦，早场晚场我都会过嚟嘅。最嚟见到是似曾相识，同埋咧就阿姐姐，佢话我都嚟打卡。亦都同大家去刷新下现时嘅呢个交通情况先啦，因为好多嘅朋友呢、這个钟数可能都打算咧就系出去噶啦，又唔系太晒，个天气几唔错吓。目前见到咧就系祖庙岭南天地对开祖庙路、天地路、福禄路、人民路等等呢个位置咧都系车多拥挤紧嘅。咁而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彩虹二街、桂华六路啦，同样亦都系车多缓慢。自驾车嘅话咧，其实你可以选择咧就停喺外围，例如好似文华公园啊、岭南明珠体育馆啊，或者系九鼎国际等等嘅地方嘅停车场停好车，然后再步行过去。顺德嗰边啦，清辉园附近啦，清辉路、东乐路口、中流路口各个方向咧，同样亦都系比较之逼迫一啲啦。南国东路嘅环市路口双方向同样驶紧太极，鉴海北路嘅凤山路口至到清辉路口呢一段双方向同样咧，亦都系放紧慢镜。而高速方面咧，见到啊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有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嘅位置行车咧就系比较之立落。广明高速嘅富湾特大桥往广州方向呢一度咧就系行得棘棘下。佛光高速嘅天莲立交往江门嘅位置，同埋咧就系杏君特大桥往北滘方向，以上路段咧亦都系车仔多，行得比较之摩。系啦，咁啊，如果咧你喺路面上面咧遇到更加多最新嘅情况，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登录佛山家进行报路况嘅。咁同时咧，如果你话诶、我喺出边嘅话，喺佛山呢一度都想揾一啲免费嘅停车位，咁佛山家呢个 app 咧亦都系帮到你噶。嗱，你打开我哋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首页嘅右下角咧嘅浮窗嗰度咧，你会见到一个叫做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咁嘅浮窗嘅。咁你点入去嘅话咧，你就可以查询喺你附近免费嘅停车位，仲可以咧直接导航去到嗰度添啊。不过要留意翻咧，就系呢一个免费停车嘅时间段吓，因为而家咧可能都准备入黑噶啦。如果你话要食饭嘅话咧，睇下嗰个时间啊，会唔会话超咗啦？咁自己合理安排翻啦。即系讲开食饭嘅话咧，有啲朋友咧就喺度话啦，今日中午咪讲到自己煲汤啦。如果出去食嘅话，喺我哋佛山呢度，系咪都有啲美食咧，系值得我哋呢个假期去搵嚟食一食嘅呢？咁就多咯。因为咧话晒都叫做进入咗金秋啊嘛，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喺佛山咧都系丰收的季节啊，无论系喺河里边嘅，亦或喺田里边嘅，都有非常之多好食嘅嘢啊。嗱，你哋咧，你哋推荐一啲有啲咩嘢系好适合呢个季节食嘅呢？喺我哋佛山本地好靓食嘅呢？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丹家花生嘅直播间当中咧，去沟通一下。我睇睇大家嘅教路咧，同我谂到嘅或者我准备推荐嘅系咪一样先？我呢带嚟嘅会有钟嘉欣嘅一人晚餐。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2: 呢度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即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3: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嘉义，
3: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5: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5: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系啦，这个国庆假期嘅话，喺我哋佛山本地有啲乜嘢嘢当做时令好美食呢？其实都真系几多噶。
7: 我见到有朋友就话咧，呢、这、一个季节嘅话咧，饮嗰啲咩蛤蚤草汤啊，正啊咁样，清润啊，有啲草木香，个名有啲得人惊啫，但系其实好正噶，好嘢嚟噶。咁啊，嗱，我哋搵啲容易入手嘅东西先吓。嗱，其实咧呢个季节咧喺南海盐埗嗰度咧有一个非常之靓嘅名字嘅植物咧，佢亦都系好当造。佢个名咧叫做观音手指，就系盐埗秋茄啦。嗱，盐埗秋茄咧喺10月份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当造噶啦。一般咧，其实系收成期咧，大概系到10月底咁样样啦。呢、这个时候嘅盐埗秋茄咧，清甜得嚟又冇渣，你话斋系清蒸，落啲靓嘅花生油同豉油就已经好好食啦。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嘅盐埗秋茄咧，咪因为咧佢嗰个形象咧就比较之带有辨识度，青皮修长，粗咧就系溜溜地，即系可能手指中指咁上下粗啦。咁大概咧就系6到8寸嘅呢一个长度，弯弯地有个尾勾咁样样嘅。当你搣断佢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哇喺里边系有汁水嘅、哦。咁而且听讲咧就系、是、要有一个细密嘅小刺嘅，带住嗰啲小刺嘅，咁样样先叫做正宗，同埋先够靓嘅咁。同埋咧，好神奇嘅就系咧，喺盐埗永平村有一个叫做黄皮园嘅地方，嗰度咧其实就有2亩嘅黑土地。听讲就嗰2亩黑土地产出嚟嘅呢一个秋茄咧，就最为之极品啦。因为咧嗰个地方咧，大家知道黑土地啦，佢嗰个土地比较之肥沃啊，所以咧佢产出嚟嘅呢一个种出嚟嘅呢一个秋茄咧，佢系皮薄肉嫩，而且咧佢就系基本上冇乜核嘅，亦都系冇渣嘅，入口就已经系觉得佢哇又滑又甜啊咁样。而且咧喺盐埗呢个地方咧，其实种秋茄咧已经系有超过300年嘅历史。嗱，相传就有一只嘅神鹰啊，担住一个嘅种子，跟住咧就去到咗个黄皮园嗰笪黑土地嗰度，咁样样咧就将呢一种嘅品种咧带到过嚟嘅咁，咁一路咧就种到而家。 咁。咁而呢个呢亦都系广佛或者系珠三角地区呢对于时令嘅美食呢就非常之叫做深得民心嘅一样东西嚟嘅。咁当然你话食到秋茄嘅话呢成日都讲啦靓嘅食材最只需要呢最简单嘅烹饪。除咗我刚才讲嘅一唔系你就系、是、拍开佢。因为有啲朋友就话就唔好切啊，切嘅话佢经过咗呢个刀嗰啲金属咧，破坏咗佢嗰种口感啊，就咁样拍开佢啊，拍扁佢，跟住就蒸，蒸完之后咧就放啲豉油同埋放啲呢个嘅油就 OK 噶啦咁。咁当然其实咧就如果系有啲朋友系中意更加之清凉少少嘅话咧，其实系可以整冰镇嘅。冰镇都好惊喜嘅，咁佢冰透咗之后嘅话咧，就再去廿五加辣豉油咧，佢就会有啲冰凉刺激又鲜甜，咁嗰个清甜嘅底味咧，反而都会更加之出色一啲嘅。咁仲有一种咧，有啲朋友就话最好咧系先用洗米水飞一飞佢，因为用洗米水飞过嘅呢个秋茄咧，佢系可以保持脆绿嘅。飞完水之后咧，就再去染呢一个蒜蓉豉油，又系一种嘅做法。咁当然如果你话去到啦喺盐埔当地一啲嘅农庄嘅话呢佢仲会有更加多嘅食法嘅例如好似用鱼肠去焖啦鱼肠焖秋茄啦比较顺口一啲啦。仲有虽然呢秋茄溜溜地但系都可以酿嘅酿秋茄。咁同埋呢紫色嘅茄子咧，佢系可以做泰汁酸辣 feel 啊嘛，咁跟住佢秋茄同樣都用呢一種嘅做法，都可以做到咧就係、是、泰汁秋茄嘅。咁反正每一種嘅味道咧，都可以滿足到你啊！你知道啦，我哋佛山最不缺嘅就係美食，最不缺嘅就係廚師。只要有好嘅食材嘅話咧，咁其實就會可以衍生到咧就係、是、一道道好靚嘅美食噶啦。咁其實喺鹽埔啦，仲會有秋茄文化節啦，同埋咧。听讲啦你上网去搜搜佢就会有一个嘅文旅地图去指引返你呢有啲特色嘅餐厅就专门系去食嗰个秋茄嘅。咁因为呢喺当地呢实在系一个叫做美食嘅名片啦所以呢就算系龙泉盛会啊咁样呢都系会攞秋茄作为互赠嘅礼物啊。咁而呢一个秋茄刚才讲到啦佢个外号叫做观音手指因为佢形状呢就係、是、比较之似呢个嘅手指咁样咁同埋亦都因为佢嗰个神鹰丹嗰个种过嚟种嘅一个传说啦所以呢令到佢呢亦都有一个好好嘅寓意。咁所以如果你话呢一个嘅季节去食啲咩时令嘅美食呢咁我就会推荐你呢一款叫做盐埔秋茄嘅时令美食啦。

0: 见到个肥仔咧，佢就话去咗大良嗰度咧食牛奶牛乳粥底火锅啦。啊，夜晚黑凉凉地仲可以嘅，但系我觉得食呢个火锅仲系早咗少少，都系要食翻啲清凉少少嘅嘢，同埋滋润少少嘅比较之合适吓。跟住咧，城市猎人佢就话我而家咧就喺白云山嗰度，咁啊再嚟见到咧就我和你排排坐，佢话菲菲，我买咗你之前推荐嘅呢一个腊味，但系佢冇送我猪肉干咁样样。嗱，因为咧我哋系要买指定嘅套装，而且系前20位嘅朋友咧，佢先会再加送呢个猪肉干嘅。如果咧你唔符合以上嘅两点嘅话咧，咁就冇噶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我应该系符合噶，咁你都可以去后台嗰度咧揾揾我哋嘅小助理，你问佢点解我冇嘅，系咪送漏咗啊？定系话要确认咗收款之后先至可以送咧？咁你可以联系一下后台嘅客服噶。多谢晒你嘅支持啊！
1: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美景，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几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几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2: 下午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7: 我就是送水辉哥，
8: 太神了。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14: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6: 10月25日，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5: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

继续翻到嚟国庆假期吹游佛山，你好嘛？我是万飞，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来到佛山家族到花生板块的这个946直播间当中，同万飞进行互动的。见到咧就系刚才有朋友话讲到呢个嘅秋茄，跟住百事通佢话试下椒盐秋茄啊，啲味道几唔错噶，应该都系好食。如果系饮一啲薄薄地嘅脆酱炸咗之后，再渗翻啲椒盐落去，咦，真系野味啦！跟住初见啲太阳，佢就话啦：万飞啊，嗰啲秋茄咧放喺饭面上面蒸，蒸好之后咧用啲筷子咧就撕开佢，再攞啲豉油、生油去捞，咁样样又系一道餸啦。可能好多嘅街坊自己喺屋企蒸都系咁样样蒸。好啦，咁啊，再嚟见到咧就呢位嘅朋友。张宇他说万飞下午好，我都是上紧班，真的想听首罗家良的难兄难弟。哎，不要这么说，我很享受上班，我很喜欢上班的。嗱，就好像西潮阿姚仔咁，他说这个假期过了一半，啲钱都使得七七八八，我想翻工了，再不翻工荷包就干硬化了。然后呢也都见他呢分享了很多在这几天去玩不同地方去玩的一些靓景上来啊，大家如果你想见到的话呢都可以上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啦去看一看一下。又有市集啦，又有美食啦。跟住应该是去了西潮山那里是不是啊，西潮山因为我见到呢看西潮山的这个城市每一年呢国庆期间的话呢都有这个的武林争霸醒狮的一个的比赛啊。然之后呢跟住阿顿珠他说我而家呢就过咗嚟这个嘅顺峰山公园那里。其实很多朋友都喜欢留在佛山本地这里就是去玩。讲到嘢食的话呢有朋友就说了，我觉得这个季节的话呢都算是吃大闸蟹的季节。我就喜欢用姜汁去蒸大闸蟹，因为大闸蟹呢都是属于寒凉之物来的嘛。其实应该蟹类都属于是

0: 寒凉嘅东西嚟嘅。而家唔系算系食大闸蟹季节，系已经进入到食大闸蟹嘅季节啦。因为秋风起，这个季节氛围感拉满，在9月28号在阳澄湖那里，那些大闸蟹就已经开捕了。秋天最令人期待的味道呢，应该就是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味道。每一年呢，就是入秋这个季节的时候，现在呢就属于叫农历的九月份啦，所以呢其实就应该是吃蟹乸的。去到农历的十月份，即迟一点的话呢，蟹公呢都即长成了的时候呢，蟹乸啦和蟹公类食呢都一样是这么靓食的。靓嘅食材真系唔需要太复杂嘅烹饪，就好似啲朋友话：，我用呢个姜汁，或者甚至乎你都唔使用姜汁，因为姜汁咧有时候佢渗入咗去嗰啲蟹肉嗰度咧，会破坏咗佢清甜。你就喺嗰个蟹面嗰度咧，就系放啲姜片，又或者咧，好似我哋今日可以推荐俾你嘅，就喺我哋放心好物嗰度咧，其实系有正宗嘅阳澄湖大闸蟹嘅。咁佢个套餐嗰度咧，如果你买呢啲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咧，佢一般都会配埋嗰个紫苏啊，嗰啲紫苏可以系冲紫苏茶啦，亦都有一啲咧就中意系放喺嗰个蟹面嗰度蒸啦咁样。咁佢嗰个风味咧会比姜汁咧相对嚟讲会更加之冇咁抢啊，同埋咧就因为佢紫苏咧佢唔系咁容易好似姜汁咁渗入去嗰啲蟹肉嗰度嘛，所以会几唔错嘅，咁同埋咧会配埋嗰啲咩三件套啦、蟹钳啊、或者系铰剪啊，同埋配埋嗰个醋俾你啦，咁样咁就会更加之方便就手咁样去食到靓嘅大闸蟹啦。即有人话咧，其实大闸蟹呢种嘅品种咧，好多嘅地方都有，点解唯独系阳澄湖嘅会特别之出色咧？咁啊，因为即系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蟹啊，佢嗰个得天独厚嘅地理环境啦，喺嗰个位置嗰度嘅话咧，就会令到佢阳澄湖嗰个湖啦，系比较之水清啦，同埋下边咧系会有非常之硬嘅呢一个嘅叫做湖底啊，但系湖底嗰度咧系嗰啲沙石嚟嘅，咁跟住咧仲会有好多叫做浮游生物啦，咁就可以俾嗰啲蟹咧自己去食嘅，因为旧年晚飞都系十月份嘅时候啦，十一月咁上下啦，就去咗阳澄湖嗰度咧去溯源啊！我呢两日应该都会出一条片咧，喺放心好物嘅嗰个视频号嗰度，就系我当时去拍嘅一个环境啊！咁其实正宗嘅阳澄湖大闸蟹嘅话咧，佢有个标志性嘅就系青壳白肚金爪黄毛。佢点解会系白肚咧？就刚才我讲到就系因为咧佢嘅阳澄湖嗰个湖底嗰度咧，佢系好硬嘅，好似结成咗成块板咁样样嘅一个湖底啊。咁而佢天生天养嘅，真系喺嗰度大，即系唔系话去旅游嘅嗰啲大闸蟹吓，系真系喺嗰度长大嘅阳澄湖大闸蟹嘅话咧，佢系要自己去搵食噶嘛。咁佢就会去爬行啦，爬行嘅过程当中咧，佢就会磨到嗰个咧湖底啊。咁佢就会抛光，就抛到佢个肚煲咧就白雪雪。咁同埋因为咧佢嗰啲湖底嘅地方咧，佢唔系话平噶，佢系凹凹凸凸嘅。咁佢揾食嘅时候咧，又抢食嘅时候咧，佢其实都系需要运动啊。所以咧，佢嗰啲爪咧系特别之有力。佢相比起其他地方养嘅嗰啲大闸蟹咧，佢个爪有力得嚟，而且佢有肌肉喺里边。所以嗰只爪咧，佢到蟹尖嗰个位置都系有肉，同埋特别之鲜甜啊。因为佢肌肉含量劲啊嘛，佢就唔会话好似其他地方嗰啲蟹咁样样咧，相对嚟讲咧就可能会有空壳啊，或者系嗰啲肌肉唔够扎实啊咁样。咁佢嗰只爪尖嗰个位置咧，佢系金爪金金地色嘅。咁成个体态系非常之饱满啊！成个嘅优质水域嘅环境咧，再加上佢阳澄湖嗰度咧，佢系有水草比较之丰茂啦。里边咧其实系好适合咧嗰啲大闸蟹咧，好有活力咁样样啦，喺嗰度生长。咁但系一般咧，每一年咧，佢哋放蟹苗落去嗰个阳澄湖嗰度嘅时候咧，啱啱嘅时候可能佢会放比较多嘅呢个蟹苗啦。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咧，佢要保证翻咧佢嘅呢一个个体空间啦，同埋活动嘅空间啦咁。所以咧，佢可能亦都会将一啲嘅蟹苗咧再攞上嚟做一个叫做标准化养殖。所以咧，其实正宗嘅阳澄湖大闸蟹咧，佢系有两种嘅，一种咧就叫做湖
1: 蟹，一

種咧就係叫做呢個嘅叫做標準化養殖蟹。咁佢哋兩隻咧都會有身份證，但係咧嗰個身份證嘅顏色咧係唔一樣嘅。即係正宗嘅陽澄湖大閘蟹咧，佢每一隻佢都會有一個嘅蟹扣喺嗰度。咁嗰個蟹扣咧，佢係每一年咧佢都會有一個防蟻嘅標識，同埋每一年咧喺開湖之前咧，外界係唔知道佢今年嘅防蟻標識係點樣樣嘅，即係驚假冒啊嘛。咁同埋咧佢嘅防蟻標識咧，譬如你喺嗰度养呢一个嘅大闸蟹咁样啦，佢每一年咧就会喺嗰个湖嗰度大概估算你今年你系可以出到几多只咧，咁佢成个行业协会系有一个总量喺度嘅，因为其实佢亦都知道我投咗几多只嘅蟹苗落去，同埋亦都估算到我有几多只嘅成蟹，亦都唔会话即系俾多数字你咁样。咁譬如佢有十家嘅协会里面系有十家养殖嘅呢一个公司咁样啦，咁佢就会每一家你只可以攞咁多个嘅蟹扣，你哪怕你系整坏咗啊，或者整唔见咗都好啦，反正就系咁多数噶啦。我嘅身份证嘅 number 就咁多，你今年亦都只可以出咁多只嘅呢一个阳澄湖大闸蟹。咁佢嘅呢一个蟹扣咧，今年如果系湖区，即系话喺嗰个阳澄湖嗰度天生天养嗰度长大嘅咧，系橙即系骨色嘅，橙橙地色嘅，橙红色嘅。跟住咧就佢喺标准化养殖场嗰度养嘅话咧，我冇记错，今年好似系绿色嘅。佢每一年嘅颜色咧都会唔一样，而且佢个背面咧仲会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用手机去扫啦。咁你扫咗之后嘅话咧，你系可以睇到佢成个嘅养殖环境，譬如佢平时食啲咩嘢嘢啊，佢系几时投苗啊，佢几大啊，咁样样系有晒所有嘅信息，系边一间嘅公司，因为佢阳澄湖嗰度围住咧，佢系有大概十间嘅呢一个嘅养殖企业咁样样啦。咁佢每一间嘅位置具体系喺边度啊，系完完全全可以睇到嘅。咁如果呢一个嘅二维码俾人扫过咧，你都可以查到，系咪扫过啊咁样。咁你话，咁其实佢好可能系有一啲出边嘅卖蟹嘅。都可以扫到呢啲咁样嘅网站吗？咁，但系你要知道，你嗰个身份证咧系一定要可以上到去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呢个官网上面再去查，同样都查到嘅，咁先叫做真真正正攞住呢个身份标识嘅阳澄湖大闸蟹。市面上面咧标榜各种唔同地方嘅大闸蟹都有嘅，咁有啲其实嘅品质都唔错，但系如果你话我未试过呢个真真正正正宗嘅阳澄湖大闸蟹咧，咁你就要认准翻啦。咁同埋咧，刚才讲到咧就话，因为佢亦都有分两种，一种咧叫做高标准养殖池上面养殖嘅，叫池塘蟹啦，我哋简单嚟讲。咁一个叫湖区蟹啦。咁喺放心好物嗰度咧，分享俾大家，我哋一直推荐嘅都系嗰个湖区蟹嚟嘅，即系话喺嗰度天生天养嘅一个原住民嚟嘅，由细到大就喺嗰度嘅一个土著嚟嘅。咁呢一只嘅蟹嘅品质咧，佢会比其他会更加之高一啲。而家呢个季节咧，因为9月28号佢先至开捕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而家去买嘅话咧，你食到嘅靓食嘅一定都只系蟹乸嘅。如果你话我仲要想食蟹膏嘅话，你可以再等一等。又或者你话我想送礼嘅，其实你就可以买蟹卡，买蟹卡嘅话咧就可以兑换。一般咧从而家开始啦，一路到12月底之前嘅话咧，呢段时间咧都系食阳澄湖大闸蟹一个靓嘅季节嚟嘅。咁同埋咧，就如果你话要大只嘅，大只到咩程度啊？即系嗰啲咩7两啊、6两啊呢啲咁大只嘅嗰啲蟹嘅话咧，咁你就一定系要到再后期少少，可能10月底啦，嗰个时候啦，嗰啲大蟹咧先至长够身嘅。而家嗰啲咧，相对嚟讲咧，你话4两、5两，其实都会有吓，因为佢都会拣过咁样样再去分享俾大家嘅。即系如果你话时令当造啦，真系好想试下呢一个大闸蟹嘅，呢一个嘅大闸蟹啊，正宗嘅阳澄湖大闸蟹啊，睇下佢点样样肉甜，点样样爆膏，点样样流油啊，点样正咁样样，咁你就可以上到放心好物呢一个嘅微信小程序。微信上面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跟住你就可以去选购你自己喜爱嘅套餐啦。佢有6只装啦，会有8只装啦，咁佢每一个嘅套餐呢，其实都系会配咗蟹醋啦，配咗嗰啲紫苏啊，同埋呢就係食蟹嘅工具啊，咁样一个礼盒咁样呢，就冷链配送到去你手上。你譬如

0: 好似你今日落单咁样啦，咁我哋呢边咧就会推送呢一个嘅单号俾蟹笼嗰边，即系阳澄湖嗰边啦。咁佢系咩时候去捉蟹嘅咧？哇！嗰阵时我真系觉得天都未光，非常之眼瞓嘅时候，跟住佢就话去出去捞呢个蟹噶啦，即系嗰啲蟹应该都未瞓醒嘅。跟住大概五点零钟嘅时候啦。五点零钟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去到阳澄湖嗰度咧，就去捉嗰啲蟹，然后咧就新鲜发，一般都系发顺丰或者系京东嘅快递咧，就送到你手上边嘅。咁佢会有一啲嘅泡沫箱保温住啦。一般嚟讲嘅话咧，哪怕系周居劳顿啦吓，嗰啲蟹咧都仲系好精灵嘅。万一你话佢好似有啲唔系好醒目嘅话咧，你俾佢嘻嘻搵啲水冲一冲咧，咁佢。可能都会有啲晕船晕车咁样嘅情况，即系可能咧歇歇之后咧，佢又会眼仔碌碌咁样望住你。新鲜收到嘅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最好就系马上食，就好似刚才我朋友咁样，我落个姜片啊去蒸，蒸嘅时候记得要反转个肚煲，即系肚煲向上咁样去蒸，跟住嗰个嘅即系。姜片就放喺个肚煲上边，咁就差唔多啦。因为咧，如果你吸住趴喺度嘅话咧，有时候佢嗰啲蟹膏蟹油咧，佢会流出嚟。我哋之前咧就系、去食嘅时候咧，或者蒸嘅时候咧，发现哇，佢真系爆膏爆得好犀利，同埋佢嗰个香味系点样样咧？就系、其他嗰啲蟹你蒸完之后食嘅时候，打开个盖，你可能会闻到有香味啦。但系靓嘅阳澄湖大闸蟹嘅话咧，你系喺蒸紧嘅时候，你会觉得哇，成间屋都系蟹。蟹嗰种鲜香嘅味道，想试下嘅朋友都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嗰度去选购一下。咁而家呢个套装都几抵嘅，佢系200多元起步。当然啦，唔同 size 嘅，唔同尺寸，唔同规格啊，多啲嘅，咁佢就会再贵啲啦。大家根据翻自己嘅需求去选择，咁就可以噶啦。我哋可以去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同你分享更加多。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街

带来会有刘芬的这首作品《少年壮志不言愁》送给你们。见到啦，阿 Nice 咧，佢就话啦，佢话哈哈哈，国庆假期我边度都冇去，瞓咗喺屋企，食饱又瞓，饿咗就食煲剧啦，唱 K 啦。各位朋友，你哋都去咗边度玩啊？即系喺朋友圈度睇到人哋去边度玩嘅话，就当自己去咗，系咪？咁其实喺屋企嗰度去叉叉电休息下，对于打工一族嚟讲嘅话咧，都算系一个几唔错嘅休闲方式。即系而家先至三号啫嘛，后边仲有时间咧，先调整一下自己嘅呢一个状态先。后边嘅话咧，就可以去四处嗰度觅食啦，去玩啦。讲开好嘢食嘅话咧，除咗刚才我哋提及到嘅呢、这个。盐布的秋茄，其实有些朋友就提醒了，哎呀，那个吊丝丹笋呢差不多的啦，十月份应该都未做的啦，要吃的话好揸紧时间吃啦。我记得应该就是五月份六月份咁上下就开始有的，然后到而家，哎呀，再不吃的话可能呢就真的差一点了。而家可能好多朋友都真係在路上準備去觅食啊，因為見到咧路面上面啦，緩慢嘅路段咧都仲係一啲比較之熱門嘅商圈啊，例如好似祖廟嶺南天地對開嘅位置啦，祖廟路、天地路、福祿路、人民路等等嘅位置啊，周邊啦其實係配套咗地下停車場，但係嗰個車位相對嚟講咧就比較之緊張一啲。如果你話你去祖廟商圈嘅話咧，其實優先係地鐵會比較好啲嘅，廣佛地鐵嘅祖廟站出行啦，亦都係。可以令到你不用在一路周围揼揼框咁样去找呢一个停车位。另外就是佛山的万象天地周边的文华中路彩虹二街桂华六路，继续亦都是比较之拥挤一啲嘅。如果是自驾车过去那边的朋友可以选择外围的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或者是九鼎国际的停车场进行停车，然后再步行过去。当然除了刚才提及到的话，还有其他地方都会有一些停车场，大家可以就是打开这个的地图再去搜索一下，看看哪个就脚一点。顺德那边的话，清辉路的东乐路口、中流路口的方向继续是人多车多。鉴海北路的凤山路口至到清辉路口这一段双方向未如理想啊。南国东路的环市路口双方向同样也都是比较之立落啊。如果你想在佛山那里假期外出又可以有免费的停车位的话，那你就可以登录到佛山家这个 app， 首页右下角你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浮窗，点入去那你就可以查下附近有没有免费的停车位，找到的话还可以直接导航过去。如果而家准备出门口嘅朋友咧，都要提醒翻你，记得要带多把遮吓，带个雨具，因为咧就今晚黑啊，佛山嘅天气系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27到32摄氏度，相对嚟讲都仲系算比较热噶。但系啦，就因为今日同埋听日咧，佛山咧都系雷雨比较之频繁，失惊无神，可能局部地方咧就会落大雨噶啦。而且咧，局部雨势比较之大啲添，仲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喺路上面嘅朋友要多加留意。10月5号嘅话咧，会受到新一股嘅冷空气嘅影响，咁呢个降雨先会停止嘅啫，气温会有所下降，但系下降嘅幅度唔算话太过之明显啦，相对嚟讲清凉啲。咁而假期嘅后期，即系6号。到7号期间嘅话咧，晴朗干燥嘅天气，早晚就比较之凉爽一啲。所以咧，如果系而家出去嘅话咧，其实都系带件薄薄地嘅外套。即系无论你话，我去附近嗰度睇个电影，又我去商场行下又好，啲空调都劲噶。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5: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6: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4: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

0: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你好，我系君信。2026横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喺呢个国庆假期咧就要精彩上演啦吓！嚟到丹造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解锁唔一样嘅新体验啊！咁啊，其中10月4日咧就系荧光动感日啦，重头戏咧就当属金沙户外荧光夜跑以及夜间嘅电音派对啊！沿住大堤嘅绿道轻量慢跑，新手都能够咧就系全程参与吓，又可以用荧光点亮金沙嘅夜晚。夜跑结束之后咧就无缝衔接电音派对之夜啊，动感音乐咧亦都拉满咗夜晚嘅氛围感，运动狂欢一站式体验嘅。金沙两江碧道灯火璀璨，赛道全程布置了非常之靓的荧光装置嘅，夜幕之下咧就是流光溢彩，动感十足。呢一场嘅夜跑咧就唔会有太高嘅竞技要求，唔拼速度，唔拼耐力，主打轻松愉快。大家去同屋企人啊、好朋友啊并肩慢跑，伴随住江风穿梭喺呢个夜色当中。用轻盈的运动方式解锁假日的松弛感，跑完再去打卡专属的荧光夜景大片，拍多啲靓相啦！捉住呢个假期尾巴，10月6日晚上迎来了轻潮新星秀啊，有新锐歌手带来多元的演唱啦，用歌声点亮假期的夜晚，为国庆假期画上圆满的句号。大家不妨亦可以嚟到丹造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感受下呢一份运动嘅活力，解锁专属嘅潮玩新方式啦！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的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了。成日吃啲煎炸嘢觉得不够瞓，冇嚟精神的朋友仔，吃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

0: 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系八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
1: 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得嚟会有 Gigi 梁咏琪嘅好时辰啦，差唔多开饭嘅时间都系一个好时辰。有朋友话啦，如果你话落姜汁去蒸蟹嘅话咧，个份量掌握得好，蒸完之后再用个铁镬去烘烘，仲正啊！咁样睇嚟你都实在系太识食啦。

0: 咁啊，其实咧喺假期嗰度，除咗有美食相伴之外嘅话咧，喺本地都非常之多好玩嘅地方。有好多朋友咧已经喺度晒呢几日我自己去咗边度啊咁样样啦。咁啊，刚才咧有朋友咧就分享翻咧，就话喺西樵咧，西樵山嘅嗰个狮王争霸赛咁样样。那个决赛同埋闭幕式咧，其实二号即系寻日咧已经系下午举行咗噶啦。咁啊，后期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咧继续去到。到呢一个嘅西樵山嗰度咧，去玩一玩啦，咁样咁我见到大家发上嚟嘅呢一个西樵山嘅狮王争霸赛都系好激烈啊，因为佢系有17支嘅顶尖嘅醒狮嘅队伍，听讲今年咧有10岁嘅呢一个南沙大唐小学嘅醒狮女队登场吓，烈日当头之下，姑娘仔咧依然咧就亦都系即系将个动作咧做得非常之好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你睇到一班年轻嘅小孩子或者青少年去舞狮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动，莫名的感动，我觉得好像有一种薪火相传的感觉。因为在一号我都去了九江那里，就是参加那个九江飞龙的一个赛事，我是去看的而已，不是去比赛。期间的话我都因为佢都会有舞狮坐阵啊，咁我就喺嗰、那个酒文化博物馆嘅门口嗰度咧，刚好就睇咗一场嘅呢一个醒狮表演啦。而舞狮嘅咧，其中一 pair 咧，佢就系一个非常之年轻嘅，可能十零岁咁样嘅女仔，两个都系女仔，舞得相当之好，嗰啲动作啊各方面咧都好全神。咁亦都有朋友讲呢，就话喺南庄嗰度啊，吉利河嘅龙舟赛道同埋罗格维壁道之嗰度附附近近嘅话呢，其实呢都有呢一个嘅即係龙船体呀咁样，我哋嗰度叫爬艇下。今日呢就係、是、我身边有朋友啦，屋企人呢都去咗嗰边呢，就係、是、去睇呢个嘅赛事嘅。同埋啦，近段时间呢南庄好 hit 嘅嗰个地方呢，就係、是、有嗰个滨水露营啦，同埋仲有可以玩下桨板啦，水上活动嗰边呢非常之丰富。係啦，呢个假期你又有啲咩好去处呢？都欢迎大家啦，上到我哋嘅佛山家入到花生板块946嘅直播间同我进行互动㗎。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这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区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皆宜。
2: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区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7: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

0: 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1: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0: 吓，为什么啊？
1: 那些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没信号啊。不单止这样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们难度都大啊。唉，不制得过了。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没有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带来一首国风唯美 feel 嘅《雪落下的声音》。时间嚟到咗傍晚嘅5:57。其实秋风起嘅话咧，季节转换嘅时候，好多朋友嘅身体都轻轻咁样发生咗变化。有时候啦，室内嘅一阵凉，室外嘅一阵燥，都会令人觉得口舌干燥嘅。你话有时候净系饮多啲水嘅话，始终硬系觉得好似个身体唔系好够滋润。嗱，呢个就系我哋所谓嘅秋燥啦。所以咧，我哋其实系可以通过饮食啦，进行对身体起翻一定嘅滋润作用嘅。咁今期嘅呢个放心甄选咧，同大家推荐花款嘅品质好物，就叫做包氏蜂蜜。首推大家咧系入手嘅呢一款咧，就系华盈山土蜂蜜。为咗保留翻咧品质，佢一年只系会取一次蜜，一次净系会攞一半嘅，咁就可以令到佢每一年都会有咁靓嘅土蜂蜜啦。咁而蜂蜜嘅液体情况，液体咧系呈一个深琥珀色嘅，闻落去咧，佢嗰个嘅味道咧会比较之醇厚绵长啦。日常你可以要嚟冲水啦，可以搭配花茶啦，都 OK 噶。咁而家一斤装嘅活动价咧，只需要88蚊。如果你话我鍾意更加偏向于花香味嘅，咁你就可以试下呢一个嘅枇杷蜂蜜。本身枇杷大家都知道啦，都系清润嘅。枇杷蜂蜜嘅话咧，感觉上系润上加润，入口比较之清甜柔和，甜而不腻，口感干净但唔厚重啊，比较适合咧日常嘅轻饮需求。一斤装嘅咧，亦都只需要59蚊。如果你话我想试下一啲特别嘅口味，咁就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咧，就系金桔蜂蜜啦。呢个金桔味道咧，亦都系比较之清新一啲啊。蜂蜜采集金桔花酿造而成嘅，无论系温水嘅冲泡咧，亦或系搭配茶饮啦，整杯特调都相当之出彩嘅。咁亦都系呢个金秋季节一个比较之清新嘅味道，口味比较之独特啦，小众又高级。如果你话中意啲清新口味，唔中意净系得个味嘅甜嘅朋友嘅话咧，亦都可以试一试呢个金桔嘅蜂蜜，优惠价一斤装59蚊。其实咧呢一个嘅品牌嘅蜂蜜咧，亦都有好多嘅蜂味可以自由搭配，可以随身搭配翻你日常嘅饮食嘅，甚至乎啲朋友话我食龟苓膏嘅时候落啲落去啦，食豆腐花嘅时候落啲落去啦，或者系我整完个鸡翼最尾再落少少淋上上面啦，其实都系可以嘅。咁喺边度可以买呢？就系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你就可以睇到包德安系列嘅蜂蜜啦。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系啦，刚才听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宣传声带嘅话啦，大家亦都应该系对呢一个嘅祖庙嘅奇妙游咧跃跃欲试啊嘛！一阵间嘅6:30就会进行呢个夜场嘅开场噶啦。而家如果食完饭嘅话咧，赶过去都仲系嚟得切噶。 咁但係如果你話過去祖廟嘅話呢，而家就真係要留意返呢，就是、最新嘅呢一個交通情況啦。嗱，見到啦，祖廟嶺南天地對開嘅

天地路、陆景路、良源路等等嘅地方嘅话咧，仲系相对嚟讲啦，比较之步车辆比较之慢行嘅。咁建议大家啦，如果去嗰个片区嘅话咧，最好你就将车停到附近周边嘅停车场，再去搭乘地铁广佛线喺祖庙站嗰度出，咁就 OK 噶啦。譬如你话，我停去普君嗰边啊，或者我停去呢一个嘅桂华苑啦，又或者系停去同济嗰边啊，咁样都 OK 嘅。桂华园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咧，继续系咪摸紧嘅。咁而清辉路嘅中流路口各个方向布慢，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继续系立罗，南国路嘅轮桂路口往杏坛嘅位置同样亦都系逼迫紧。而核区内高速方面咧，就系进行仲系缓慢紧嘅咧，包括会有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嘅位置呢度车仔多行得摩，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耍紧太极，广珠西线嘅顺德东立交三山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亦都系布慢当中。同埋要提醒翻大家啦，因为现场嘅客流比较大啊 ，APM 线广州塔方向嘅列车终点咧就改为咗海心沙站，咁而 APM 线嘅海心沙站咧就系只出不进嘅，需要前往广州塔嘅街坊朋友啦，要提前重新规划翻你嘅出行路线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啦佛山街呢个 app 啦，喺首页嘅右下角揾到咧就系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这个浮窗，那你就可以就近去查询有没有免费的停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到这个免费的停车位。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城。

0: 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佛山人讲究不时不食，在十月的佛山南海盐埠藏住一种被誉为是观音手指的珍馐盐埠秋茄。这抹绿色的身影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了。相传由神鹰担住种子，然后坠落到黄皮园而生长出来的，到了现在仍然是广佛食客当中的时令标杆。秋茄的模样自带着辨识度，青皮修长，粗不及中指，六至八寸的身躯，弯出独特的欧美，而且在瓜母的位置必须要带有细密的小刺才够正宗。而更加神奇的是，仅仅是盐埠永平村的黄皮园两亩的黑土地产出来的才叫得上是极品。肥沃水土孕育出它皮薄肉滑、籽小毛渣的特质。识食的老广都知道，好的食材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品，最简单的就是豉油清蒸最显本味。先用洗米水飞一飞，秋茄能够保持脆绿，然后再染上蒜蓉豉油，油嫩的口感马上就在你舌尖化开。满意的时候如果来一盘冰镇的秋茄更加是惊喜。冰透之后再染芥辣豉油，清凉刺激当中藏住清甜的底色。而到了餐厅里面，秋茄它可以化身成为超过60度的佳肴，鱼肠炆秋茄的醇厚，洋秋茄的鲜甜，太汁秋茄的酸辣，每一啖都有自己的滋味，相信都足够令你难以忘怀。在盐埠不单只有秋茄文化节，更加有专属文旅地图指引的21家特色餐厅，连当地的龙船盛会都会以馈赠秋茄作为祝福。这一款承载着地理密码和时光味道的观音手指，值得你在今个国庆和中秋假期专门赴一场舌尖之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本本碟不老细，唔该。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6: 嗱，嚟到傍晚嘅呢一个6:24，我见到咧有朋友咧就晒图上嚟就话啦，今晚黑约咗屋企人一齐咧就系食烧烤啊，咁样样要饮多啲凉茶先得，如果唔系都惊上火，因为一路听你做节目一路讲抽搐咁样。当然其实除了饮凉茶之外，我们广东人的这个饮食里面还有一个智慧，有一个东西就叫做龟苓膏。因为不是个个都喜欢饮那些就苦丢丢的凉茶的。龟苓膏这个相对来讲更加似是一个小食，但是它又有清润的作用，更加似是一款的甜品。如果你说哎呀近期呢都吃得多那些煎炸热毒东西啊，这样都不妨可以就去吃一些有真龟版的龟苓膏。在这里呢跟你推荐一款真材实料的龟苓膏。这款的龟苓膏它是沿用传统古法思路制作，选用龟和茯苓、罗汉果等的草本原料，经过慢火熬煮而成的。而见到这个成分表里面呢，龟的成分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二位，讲明了它的含量够足才可以排到咁前的。口感是比较嫩滑 Q 弹，而它的味道是有些自然回甘的，即是就算是平时不是很吃得苦的朋友都不需要担心太苦，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会有罗汉果，会有这个甘草，都是自带就天然的那种的回甘的味道的。喜欢丰富口感的朋友亦都可以搭配返呢，佢係随住呢个龟苓膏附送嘅炼奶啦同埋白砂糖，咁可以按照返自己嘅呢个口味呢就去捞匀佢，嗰个风味层次会更加之丰富。哪怕係細佬哥啦，你都唔需要担心佢呢哎呀会唔会呢唔够好味佢哋唔食呀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想自己 DIY 整一啲特别嘅小甜品嘅话呢，你可以试下加啲鲜果呢，仲可以做成创意嘅甜品。其实食法都好多种嘅，草龟嘅龟板再加上多味嘅呢个草本熬制而成，你睇到佢嘅配料表好干净，全部都系我哋平时药食同源见到嘅一啲食物啦。咁啖啖都系精华，每一罐都系独立玻璃罂去包装，携带好方便，存放亦都好省心。无论你系放假宅喺屋企休息，或者系朋友上嚟小聚，定系话咧近段时间食得太多呢个煎炸热毒嘢嘅话咧，你都可以咧整翻一罂，开盖即食，方便啦又省心。平时你话去户外野餐啦，放喺背包嗰度咧，随时享用都可以嘅。咁优惠价咧，仅需要88元就有一箱6瓶。然后我哋今次咧，亦都俾到大家嘅一个福利啦，系再额外送多2瓶，到手一共系有8瓶。如果系感兴趣，想食呢一个真材实料有真龟版嘅龟苓膏嘅话咧，亦都可以拿。嗱嗱声喺

0: 心劳力，成家立室谂起父母感恩自己，得翻上得未必有呢支歌仔唱大个仔路喂，齐齐做个好榜样。
1: 傍晚6:30。
2: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

0: 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1: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0: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0: 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5: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4: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6: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4: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7: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4: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8: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9: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0: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9: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1: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 购买能够便宜。

0: 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6: 充电了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4: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7: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4: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8: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4: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9: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0: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2: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2: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4: 喂，
13: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4: 剁刀鱼吧，
13: 2根1份2根1份啊。
12: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获交给等在

0: 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
1: 自己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二世界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

0: 登记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
1: 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3: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4: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6: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 油温和绕足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

0: 气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那时慢点啊，
4: 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3: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4: 他是最牵挂的一个，
3: 饮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他是最体贴的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5: 傍晚7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8: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9: 大家好，我是尖瑞，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0: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11: 我系萧华坚，
12: 我系他爷，
13: 我系来多一份啊！
14: 我系猪扒姐姐，
15: 我系刘思贤。
16: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9: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祖庙有段古，一庙藏尽市井古今。以前民间有种讲法，唔入祖庙等于冇嚟过佛山。有人可能会讲，即使去佛山祖庙都只系为咗订龟。嗱，如果你系咁谂咧，就真系走宝。其实祖庙里面藏住好多惊世绝伦嘅故事。今日我哋先从一个同埋祖庙相关嘅典故讲起。话说旧阵时，祖庙锦香池旁边就成日摆满啲摊档仔，卖鱼嘅、剃头嘅、补鞋嘅、卖公仔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有一日挨晚，一个卖鱼佬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啊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啊听落就好似唔买咁样。啊，卖鱼佬咧真系越听啊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噃，关你只乌龟咩事呢？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呢就用祖庙卖鱼龟搭嘴去形容人哋呢多管闲事。传说呢就归传说，但是当年的锦香池呢就仲喺度啊。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越城龙母庙、广州陈家祠呢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是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嗱，呢一尊真武铜像是国家一级文物嚟，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失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的超凡技艺。这个国宝级的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的核心文物。最初头的祖庙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祖庙的正门就有木鸾，是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撰书的，奉迎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在灵应祠的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上面写着27铺奉祠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不过数营地方。各位，一营是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咁啊，庙侧两旁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喺元末，祖庙被毁为灰烬，明洪武5年，即系1372年重建之后咧，历史上面曾经做过20多次重修扩建，其中以明崇祯14年，即系1641年，仲有清光绪25年，即系1899年。呢两次的规模就较大。祖庙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正殿、钟楼、鼓楼、万福台、灵应牌坊、锦香池等。屋脊灰塑、陶塑、砖雕、石雕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祖庙正殿的一处殿堂斗拱，乃是明代工匠承袭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规制，以精湛的技艺去接续建造。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就是祖庙的三门正脊，
被誉为花脊之王的双面雕塑瓦脊，全长 31.7 米，通高 1.78 米，脊上面索有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是国内现存规模最长的石湾雕塑花脊。这一批极具地域特质的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的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好多人曾经有这样问过，为什么祖庙门口设在西面而不是正南呢？这个不符合北帝庙正统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位，祖庙真正的正南主入口是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祠再到三门，这个是明代礼制的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的，咁啊，今日大家所讲嘅佛山祖庙路对开嘅祖庙门口咧，即系西边祖庙路嘅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系西门、端肃门外广场，系现代公园嘅正门，就唔系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喺祖庙西侧，即系今日嘅祖庙路片区。东面当年是河涌、农田、零散的池鱼，人烟稀少。在明清时候，百姓、商户、各个宗族议事、拜神全部从西边过来，而正南方向当年就被民居巷道塞死，就没有开阔的广场，没有办法开辟对外的大路。西门即是端肃门，就正对古镇的主街巷，人流集散，天然向西，久而久之呢，千百年就形成了西侧出入这个习惯，所以这个门口亦都成为了现时祖庙的正门。讲回开头的祖庙订龟先，锦香池入面有一只大石龟，石龟背上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其实订龟就即系拜龟蛇，呢个民间祈福习俗喺佛山流行咗几百年嘅啦。每逢春节3月3北帝诞、初1、15，市民必定嚟到锦香池边订龟。订龟呢家嘢咧系有讲究噶，各位，订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

0: 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钉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那个银仔停留在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呢，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嗱，民族嘅讲法咧就咁讲，水池就煮水，水煮财，投钱入水，咁啊寓意住财源咧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度放生，咁啊觉得龟长寿，放生积德，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嘅讲法，旧阵时北帝旦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咗北帝嘅灵气，咁饮咗洗下隻手都系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听到呢度呢，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庙掟下龟系嘛？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系、是，而家博物馆为咗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啊！咁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咧，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啊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咧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出。
1: 祖庙有段古，
2: 祖庙有段古。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5: 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6: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7: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们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

0: 恰恰適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親歷萬人盛裝巡遊嘅震撼場面，在乎熱鬧嘅苗家場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聲此起彼伏，一定會令你盡興而歸。旅途攰咗唔緊要，我哋會帶大家浸一浸藏於群山間嘅劍河4A 級山林温泉，呢度係貴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幫你消除一路嘅車馬疲憊。至於美食方面，好耐冇試過嘅陽朔啤酒魚，我哋會帶大家重温。係啦，我哋嘅行程仲會穿越陽朔俾大家住返晚㗎。我哋仲會帶大家試下難得一見嘅侗族牛別火鍋，劍河嘅酸湯魚，可以話地道山鄉風味一路食到不停。記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專業領航車帶隊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員一定會令你有一個開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費用性價比真係超高噶，快啲撥打0757223866666進行報名啦 ！DJ Ken 約定你11月12日一齊出發啦！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好物，每期精選推薦。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4: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里的神仙。
5: 一杯冻柠茶味，
6: 哇！张婶驾到，冻柠茶即到。
7: 诶，张婶，你上次教我哋街嘅用法咧，我翻去同我啲同学仔讲啊，佢哋个个都话原来粤语都咁过瘾嘅。
5: 好好，咁你啲同学咧有冇问你其他嘢啊？
7: 啊，有啊有啊，有个同学咧仲封我做粤语女神添。然后佢问你成日喺度讲粤语，咁粤语入边有冇神仙噶？
8: 神仙？粤语里面的神仙多到可以在这里开天庭会议。
7: 是不是的？我以为神仙呢就是西游记那些。
5: 嘉欣啊，你不知道粤语的歇后语里面呢，神仙是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每一个神仙都有他的专属金句。
7: 诶，等等等等，等我打开我手机的备忘录先。得了得了。
6: 哇，嗨张婶，你今日要讲神仙啊？
5: 我今日咧要同大家普及粤语歇后语入边嘅神仙。
9: 哎，张婶，你快啲讲下啦，我都好想知啊。
5: 首先咧，最基本嘅系神仙放屁。
7: 神仙放屁？
8: 就系非同凡响啊！
5: 系神仙放屁，非同凡响。神仙放屁，梗系唔同凡人咁响法啦。通常咧系用嚟形容啲好夸张、好犀利嘅嘢嘅。
7: 哦，即系如果我考试考到100分咧，就可以话我今次真系神仙放屁啦。
9: 又啱，
5: 仲有一个神仙系寿星公吊颈延命长。寿星公本来已经系好长命噶啦，仲去吊颈，咁啊真系咪嫌自己命太长咧？
7: 咁系咪即系话人哋呢啲系自己攞嚟衰咁解啊？
9: 啱一半啦。其实是说那些人不注意安全或者不懂死这样，例如你不戴头盔揸电机，简直是十户星公吊颈延命长。
8: 啊，华哥，你这个例子真是一流的。
10: 诶，我都知道一个，铁拐李打足球。
7: 铁拐李是不是就是八仙那个铁拐李啊？
5: 是啊，铁拐李得一只脚的嘛，你叫他打足球会怎样呢？
7: 一脚踢，
10: 诶，叻女喎、啊！铁拐李打足球，一脚踢，呢句咧就系指一个人包办晒所有嘢，或者系将所有嘢咧都推晒俾一个人做。
8: 即系我哋公司嘅万能员工啊，一个人做晒设计啦、运营啦、客服啦同埋清洁嘅。
10: 哇，喺阿聪，你系咪兜个圈赞紧自己啊？
8: 唉，我系铁拐李加寿星公啊，一脚踢到嫌命长。
5: 哎呀，喂！跟住咧就到观音啦。
7: 观音我熟、哦，我阿妈都成日去拜观音噶。
5: 咁你知唔知道观音坐轿系咩意思呢？
7: 观音坐轿啊，咁系咪即系话观音咧都系要人抬噶？
5: 系啦，观音坐轿咧靠人抬举，呢句话咧系指一个人咧要靠人哋扶持吹捧先至得嘅，
8: 亦即系全部靠同事帮拖啊。
9: 嗯，仲有一个我记得啦。罗汉请观音啊！
7: 罗汉去请观音啊？咁系罗汉多啊，定系观音多啲啊？
9: 嘿，罗汉有成500个，观音咪得过一个，系嘛？你话啦，所以咪叫做罗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咯。
7: 哦，即系请客嗰阵咧，主人咧就多过客人。
8: 系啦，冇错啦。喂，跟住就到灶君咯。
7: 灶君咪即系厨房嗰个咯。
8: 系啦。灶君每年年尾都会上天汇报，所以就有了那句灶君上天，有那句讲那句。
7: 即是说他会实话实说咁咯。
5: 是啊，灶君上天不可以讲大话的，所以要有那句讲那句，这个通常用来、叫人哋不要隐瞒，照直讲。
8: 即是老实人模式啊。
5: 还有啊，灶君跌落锅。
7: 吓、啊，跌落锅？跌咗一个锅嗰度啊！
5: 系啊，灶君跌落锅会点呢？
7: 蒸佢。
5: 系啊，灶君跌落锅精神，呢、這个系谐音，即系咧精神嘅意思。例如你今日成个灶君跌落锅咁，好精神咯、
8: 啊。哇，张婶呢个谐音好有水平啊！
5: 粤语歇后语咧，好多都系玩谐音嘅，你啲后生仔啊，要学多啲啊！
7: 嗱嗱嗱，我记紧噶。
5: 好，仲有一个算半个神仙，
7: 边个系半个神仙啊？
5: 姜太公咯。
7: 哦，钓鱼嗰个啊？
5: 系啊，姜太公封神，
7: 即系封神咧，我净系知道封神榜嘅啫。
5: 系姜太公封咗咁多神。但是漏了自己，所以就说姜太公封神漏了自己。
7: 是不是就是说帮人家已经全部搞定了，但是自己又没份这解啊？
9: 没错啦，这句话呢通常就用来说一些人成日就挂着帮人，但是自己呢就得个吉的。
10: 不过我老豆以前成日都话咧，我系姜太公封神漏咗自己，佢成日帮人哋开铺头噶，自己咧就守住间茶餐厅。
8: 阿咪啫，咁都好过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难保啊。
5: 好，嗱，今日讲咗咁多神仙，嘉欣，你记得几多啊？
7: 等我睇下先吓，神仙放屁咧，非同凡响，跟住仲有寿星公吊颈咧。就是嫌命长，铁拐李踢足球，即是一脚踢，观音坐轿就要靠人抬举，还有罗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那灶君上天呢，就是有那句讲那句，还有灶君跌落锅精神，还有姜太公封神漏了自己，
10: 叻女。喂，你哋讲咗咁耐神仙咧，有冇发觉粤语入面嘅神仙其实系人嘅另一面嚟嘅咧？
5: 简直就系粤语地区街坊生活嘅智慧啦！
8: 张婶，你咧就简直系我哋嘅神仙街坊添啊！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里的神仙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傍晚7:30。
1: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2: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1: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2: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1: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返啲清润好状态，嚟返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呢，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呢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呢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听程咬金讲咗劫黄冈嘅原因同经过，非常之佩服。程咬金呢由程远一个人孭起晒，叫秦琼放尤俊达一马。秦琼当堂表示呢件案佢唔办啦，叫佢哋两个不必担心，佢自有办法嚟应付官府嘅，咁讲完就告辞啦。送完秦琼返到入屋，尤俊达就问程咬金：哎，大哥你出嚟做咩呀？程咬金话：点呀、啊、点呀、啊，

先头冇咗我啊！呢件事就咁快就了啊！呀、yeah, ，真系便宜咗你啊！唉，仲话便宜咗我添，呢趟弊啦！你咪听佢讲得咁好听啊！唔好抛头露面喎、啊，唔好出门喎、啊，龙衣公啊唔好喐字，等过几年先呢个地主拆开嚟卖、啊。大哥，因为今日佢见到大哥你喺度，佢唔好意思喐手，就讲啲好话嚟氹住我哋先咋。等翻到衙门啊，佢会另外派个人带领人马，半夜三更嚟攻打我哋武南庄，等我哋瞓到啊睡眼朦胧嗰阵。打我哋个措手不及，捉晒我哋，而且啊喺地牢嗰处就起咗啲黄冈，咁就人赃并获啦！你明唔明白啊？你，哎呀，俊达讲咗咁耐，你都唔明白嘅咩话？因为你心里边有鬼咯，你系以为人哋个心里边亦都有鬼？其他人讲呢啲说话，我就唔敢担保，唯独我阿秦二哥，佢系讲得到做得到嘅。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唔好争啦，唔揾啲事实嚟塞住你个嘴唔得嘅。朱贤弟，你有咁快得咁快，快啲追上秦琼，敲硬佢，睇佢有咩动静。如果佢要调兵遣将攻打武南庄嘅话，你及早翻嚟报信，等我哋好作准备。朱能就话啦：冇错，我即刻就去。讲完，朱能就起程啦。咁朱能出咗庄。嚟到大路就跟住秦琼嘅马蹄印一睇，知道秦琼冇去东北方，系去咗东南边。咁朱能就顺住马蹄印一直追到小姑山，向住东南方一睇，啊，见到前面秦琼嘅背影。咁朱能就唔敢再喺大路追啦，事关怕秦琼拧转头见到佢啊。于是他就离开大路行小路，暗中吊住尾。现在再讲下秦琼，他骑住马行行下，个心好难过。他嗌咗一声阿爹咁，忍唔住放声痛哭起嚟。他喊咩呢？就加人程咬金嗰几句说话。程咬金话劫黄冈唔系为咗发财。是为了报父仇杀杨林劫不义之财咁。程咬金讲得出呢番说话，不愧是英雄好汉。秦琼諗，你睇下咬金贤弟虽然大字都唔识多个，会有咁嘅心胸志气。知我秦琼呢，朋友都叫我做似孟尝蔡专诸，当我是古代的豪杰。唔通我就唔懂得杀杨林报父仇咩？因此佢諗諗下就喊起嚟。秦琼已经打定主意啦，黄冈呢件案为咗程咬金，我决唔能够再办。为咗报父仇，为咗烧呢件差，我要去一趟登州，化名斗一斗佢杨林。总算我秦琼呢一世冇白白做人。呢阵时就快日落西山，秦琼嚟到一个三叉路口，向东北一条路就通去历城县，向东南一条路呢就通去登州。见到去历城县呢条路仔，佢不禁想念起母亲。佢心谂：我呢次去登州斗杨林，就算侥幸能够将佢打死，报咗父仇啦。知佢手下将官咁多，必定唔会放过我。我想逃命啊，势必难过登天。何况老杨林又系英勇无比，我如果打唔过佢，俾佢捉住，亦系要死嘅。自己死咗，留低个老娘亲，无人奉养，实在系有愧为子之道。所以佢又嗌一声阿妈咁，又喊起嚟。

0: 攞店小二就问佢啦：
1: 客官，你喺边处嚟噶？
0: 我喺济南嚟嘅。
1: 贵姓啊？
0: 我姓宁啊。啊，宁大爷，你嚟登州有咩贵干咁呢？我要办啲事，顺便探下朋友。啊，咁好啊，好啊。系啦，小二，你呢处有咩大饭馆、大酒楼、热闹嘅地方冇啊？
1: 有。
0: 嗱，宁大爷，你出咗我哋客店门口，向住东边行冇几远啫，就有间望海茶楼啦。楼上啊，好凉爽噶，又可以睇下海景添，饮茶食饭都好相宜嘅啫。咁秦琼换过一件长袍，叫店小二锁好房门，就去望海茶楼。佢按照店小二指点嘅方向行咗冇几耐就到啦。佢行上二楼，哇、啊！喺见到饮茶食饭嘅人好多噃，搵到个位坐落，开咗茶慢慢饮。咁啊，听啲茶客喺度倾偈。佢听见有个人话啦：，咦喂，因为今日王爷未到呢吓，佢该嚟噶啦噃。又听见有个人话啦：，佢唔轻迟嚟噶噃，一定系有事啦。又有个话啦：，唔理佢嚟唔嚟，佢有个位噶啦。总之呢两个位呢，我哋边个都唔坐，咁咪得啦。秦琼一听，我心谂。啊！莫非靠山王日日都嚟呢处饮茶嘅？佢睇左手边有一张空台，摆住两个位。佢正喺度谂紧，又听见楼梯噔噔噔一响，上嚟一个人。大家就话啦：啊，王爷嚟啦，王爷嚟啦！冇个人唔招呼佢嘅。秦景一睇，切，原来系个六啊几岁嘅白须白虎。秦敬谂，嘿，我仲以为靠山王添，原来是姓王的大爷，咁嘅王爷系嘛？只见呢个白虎对住大家打招呼，佢话：，各位乜嚟得咁早啊？大家就话啦：，王大爷，今日嚟迟咗噃，有咩事啊？唉，咁嘅，今日啊，有单买卖房屋要写契，咁做完咯，咪就晏咗咯。咁啊，连晏昼都冇瞓啦，怕大家喺度等我，我写完契咪就嚟啦。王爷，请坐，请坐。系嗱，呢度同你留咗个位噶啦。咁个王老伯行到台边坐低，佢就话：，啊，我嗰个对头啊，李爷点解今日亦迟到未嚟呢？吓，今日就系、是、正喺度讲紧，只听见楼梯噔噔脚步声响。有人上嚟啦，大家话：你李爷嚟啦，李爷嚟啦！秦景一睇呢个人系个五廿零岁嘅黑须白虎，大家话：啊，李爷嚟啦！乜你今日都咁晏啊？个李爷就话啦：唉，冇法子啊！前几日南门嗰个送大炮，唔系将鱼头稳斩咗四刀，见过官噶啦，咁啊我出头了咗事啦。在官面上洗了几个钱就不追究了。今日就摆了九围酒请饮。唉，又不怕跟各位讲了，这件事如果不是我出头啊，搞得掂不搞得掂啊。大家就说了，那就使乜讲啊，不使讲这件小事啊。就上一次人都死了，又不是你出头搞掂晒。来来，请坐请坐李爷。那这个李爷呢，亦都坐喺同佢留低嗰个位处，咁啊两个白虎打对面坐。秦琼个心谂咩回事呢？喂，等我问下至得。咁就问隔篱嗰个茶客，佢话：大哥，点解大家都咁欢迎呢两位老伯嘅呢？吓，啊，你大概系初次嚟呢处嘅系咪呢？冇错，啊，咁就难怪啦。嗱。那个白须的王老伯有个外号叫做王铁嘴。啊，我知啦。他一定是好会讲的，是不是？他不但会讲啊，而且好像前三百年的事他都知道，后五百载的事他都能够推算出来这样的。无论你有几高学问，你都问他不到的，点他都有得讲的。那位姓李的呢，亦有个外号叫做李氏听。乜嘢佢都要查根问底，你等阵啦，你听嗰个王爷讲一件，佢就问一件， 打烂沙盘问。

0: 到督，点解要将佢哋两位摆埋一齐坐啊？系我哋大家嘅意思，嗰张台啊，边个都唔俾坐，专门留翻俾佢哋嘅。客官，等你听下啦，好过瘾噶！啊，原来咁嘅。秦琼望下嗰两个老伯，见佢哋打对面坐树饮茶，冇出声。过咗一阵，秦琼又问旁边呢位茶客啦：，咦，大哥，点解佢哋仲唔倾偈嘅？你唔使心急，等阵有个人起咗头呢。佢哋如果一接住讲，就冇完冇了噶啦。你等阵啦。正喺呢个时候，有个后生仔开声啦：，王大爷啊！有件事我想请教你啫。
1: 啊，细侄有咩事啊？你讲啦。
0: 劫黄冈嗰单嘢有咩音讯冇啊？吓，秦琼一听精神一振，我心谂得啦，有人起头啦，讲呢件事啊啱晒我听。黄老伯就话啦：细侄，就算你唔问呢，今日我亦要讲讲黄冈呢件事噶啦。呢件事啊，有咗头绪啦，迟则一个月，早则20日，劫黄冈嘅响马就会押解嚟我哋登州噶啦。大家一听都觉得好奇怪，我仲讲你哋各位听啊，如果押解嚟登州嗰日呢，西门啊必定之路噃，我哋一定要将呢处茶楼临街靠窗呢一辣台啊包晒佢。我哋又有嘢睇啦，睇下嗰个响马究竟系点样嘅。咁大家都话冇错冇错，系要睇下至得。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5: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6: 侥幸是事故的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是忽视细小隐患造成的。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才能够守护安全啊！
5: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
8: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解锁活力新玩法吗？来南海丹灶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就对了。10月1号到7号，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火热开启，依托优质湿地生态与两江地道，打造日夜联动、水陆双向的户外狂欢，全家老小都能玩出新鲜感。这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岛内42.3公里滨江绿道风光绝美，串联湿地、林地与江景，沿途芦苇摇曳，绿意盎然，慢跑散步如同穿行画卷。水域水质稳定优良，是广佛少见的原生态水岸绿洲，超适合开展各类的水上活动。本次的嘉年华玩法丰富，种类超多，路上涵盖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高尔夫飞盘等等潮流赛事，趣味性拉满，水上项目更是亮点十足，

0: 板、动力冲浪、皮划艇、龙舟体验一应俱全，还有超治愈的萌宠桨板嘉年华，萌趣十足。白天尽情挥洒汗水，畅快运动，夜晚也精彩不停。金沙水街热闹全开，户外装备市集，特色车尾箱集市，人气满满，户外火锅体验氛围感十足。入夜之后，荧光夜跑、音乐派对轮番上演，动感旋律搭配璀璨夜色，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国庆假期来单造金沙岛，沉浸式拥抱自然，玩转潮流运动，解锁不一样的活力假日。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高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呀，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人中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市长。
1: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好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咩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淡嘅广东。

0: 晚上8: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后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2: 你还在身旁。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一出道就凭借偶像剧《流星花园》迅速崛起，红透半边天的 F4 当年可以说是稳坐台湾第一偶像团体的宝座。他们在台湾走红的程度及速度绝对可以写下历史性的一笔。在柴智屏的精心策划下，台剧杀出了一条生路。四个男生在演唱方面各有特色，言承旭是暴龙式的莽情歌，周一鸣成熟安静的音色，走的是温柔抒情路线，而朱孝天自然的风格爽朗舒服，一如本人。吴建豪则是 rap 功力惊人，

张智霖进演艺圈据说纯属偶然。91年他从澳洲毕业回香港，偶然认识了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板，对方觉得他的外形俊朗适合演艺圈，就给了他一个去试音的机会，最终以歌手身份出道。同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现代爱情故事》，一曲走红，他的嗓音温暖阳光娓娓道来。之后他跨界了影视剧，《白发魔女传》《天地男儿》都曾经大受欢迎。从青涩少年到成熟男人，他的歌声以平时直接的题材来表达世人共有的心情，代表作或许有限，但不造作的真实感动同样经典存在。

0: 呢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十月一号到七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晰。

2001年2月，周杰伦、蔡依林双 J 这组合第一次同台。在蔡依林演唱会上，周杰伦弹，蔡依林唱《你还爱我吗》，之后还合作了诸多经典，比如《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骑士精神》《说爱你》《布拉格广场》等等。他们在音乐上的合作始终默契而精致，先后有十几首作品。周杰伦用他的创作才华成就了蔡依林早期的很多好歌，而蔡依林则用实力让这些歌曲更加丰富饱满。而被歌迷们津津乐道的是留在这

别让情两难是情歌王子张信哲和新加坡不老女神范文芳的合唱曲。这首歌也是范文芳主演的电视剧《一路风尘》的片头曲。相较于张信哲在唱功上的信手拈来，范文芳在当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专业歌手的诠释表达，但她轻柔的歌声却刚好跟歌曲有某种契合，所以也带给大家另一种听觉感受。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2: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2: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7: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他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8: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7: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拥有一把独特烟嗓的周迅，抛开演员身份，也是特立独行的歌手。在21世纪初，他发行的《夏天》和《偶遇》一直是无数文艺青年心中的白月光。唱得好的人固然多，但周公子却是独一无二的。他的音乐始终有新意，有想法，不见得那么迎合市场，却始终保留了自己的个性。而周迅也很善于用细节处的处理去弥补自己可能在歌唱技巧上的不足。他的音乐或许不流行，但十分周迅。

说到曹轩宾，有人形容他可能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不炒作，不买人设，极为低调。除了用自己的声音和创作传达他所爱的音乐丰富的内涵，我们也常常看到他在其他歌手专辑里的精彩幕后表现，比如他写给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写给温岚的《同手同脚》。他或许格调小众，却也能做出大众品味的作品，不需要取悦市场，不需要镁光灯打在自己身上，不需要过度包装，只需要一个角落和他喜欢的音乐。曹轩宾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风吹来多少美梦，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你还在身旁。
3: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是她童年的主要生活。她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她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她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她的代表作。

多年来，周华健的音乐一直引导市场潮流，曾经在乐坛有龙头地位。你知道吗？他的专辑销量累计突破，已经超越了3000万。周华健用他的音乐和创作，帮人们留住了时空中某些比回忆还要坚固的东西，比如他陪很多人走过爱情路上那些艰难的步履。他的声音总是会在灰暗的时候很温柔地指引我们，看向那些人生中周而复始的感动、美丽和阳光。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熟悉嘅旋律，穿越岁月，激昂嘅歌声，滚透心灵。
2: 代代传唱嘅经典，系最深情嘅告白。
3: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国庆假期最游佛山，
2: 国庆假期最游佛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国庆想带埋小朋友沉浸式解锁岭南古韵嘅话，就一定唔好错过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啦。从即日起持续到10月20号，祖庙博物馆每晚嘅6:30都会开启夜游活动，大家可以带埋小朋友一起穿越翻去清代嘅佛山古迹。祖庙呢就素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的美誉啊，今次活动就以祖庙经典的楹联作为灵感，复刻了当年27号的商贸盛景，入园就可以化身古镇街坊，开启沉浸式的游园活动啦。园区入面有各式各样的主题灯组流光溢彩，里面的市集亦都汇聚了佛山陶艺、广绣、香云纱等等的非遗手作，还会有地道的广府美食可以打卡添。唔止啊，仲有埋精彩嘅演艺轮番上演，好似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争霸、叶问堂前嘅功夫展演，仲有广府分族嘅情景剧，令到小朋友可以近距离读懂佛山武术同埋民族文化。亲子的互动玩法亦都相当丰富，只需要29.9就可以获取到一本通关宝碟和20张银票，我们可以挑选古风身份和小朋友一起开启任务，一边和 NPC 互动集章，一边挑战投壶、猜灯谜等等的传统游艺，闯关赢银票兑换限定版文创，在玩乐当中了解佛山天下四大镇的历史故事。温馨提示一下，入园的话都是需要购买祖庙的门票的，国庆期间门票是享8折优惠，折后大概每位就16元啦。通关宝碟的套餐可以线上在佛翠游小程序那里购买，亦都可以入园去到大灰堂现场进行选购。趁着国庆假期，带上小朋友走进灯火下的祖庙，感受鲜活的广府市井烟火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4: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5: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皆宜。
4: 10月1号到7号，离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5: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4: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6: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7: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
8: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

0: 哇，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们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听到他们在唱戏，每一把声都很特别。我经常在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在台上面做戏的话，我一定很开心。
1: 同台做你对手心连戏，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

0: 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Canno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

0: 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9: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9: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十一假期，博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中国三河感受声生如画，
1: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0: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1: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0: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烟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7: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8: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7: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2: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4: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

0: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逆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 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 2.4亿亩，
2: 覆盖18个省区。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四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可以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 填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
4: 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3: 剩下的就明天。剩下的明天。
4: 有雨的话，只有收割，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填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我要干。
4: 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分给强吃也不考虑，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啊，又是催机器的，
5: 对，吃到15块钱。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
4: 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
5: 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4: 到这儿来几天了？
5: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4: 昨天收了多少亩？
5: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4: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6: 不是，
5: 吃好了搬到碗筷都放到车上，碗带回去啊。
6: 好，
5: 好，
6: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最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在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5: 你不过去呢，这还要过去的。要倒出去吧，昨天积攒的全部给烘干了。
7: 作业是多少亩啊？
5: 40斤亩。
7: 而且陈开嘞。
3: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填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载货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求进了，求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

0: 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4: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3: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4: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4: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8: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9: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係麦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麦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麦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麦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麦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梁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8: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7: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8: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7: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9: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1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2: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3: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也。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

0: 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熄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